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北岸金源 BBQ。粤式烧腊，脆皮美味，相伴万家。02786998888。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0: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

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的我想吐，好生出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测行业的水太深，出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出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出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晨的爱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二十四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嬉笑怒骂，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2: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周五的时候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我是吴曼，非常感谢您的各路收听以及收看。那么欢迎在今天的节目之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在世界的变化之中，我认为西太的角力正在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状态里。我不知道在本周给您留下深刻感觉的新闻到底是哪几条，但是我想更多的看到西太平洋的动作之上。这几年啊，我们说原本是非常微妙的大国之间制衡的一个国局，但是我认为到此刻在西太之上，特别是这一周接连的动作，表面之上中美正如图所说进入到了一个短暂的，或者是短暂的达到了一种战略节奏的稳定的磨合，但是在海面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涌动已经正在拉开它的獠牙。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错觉，认为现阶段中美之间是克制的，是降温的。是的，特朗普在去到了中国这一次的访问行程之后，释放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信号，而在国际之上也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抱怨、愤怒瞄准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盟友的一些国家。我常说特朗普这个人是慕强的啊，因为呢他喜欢一些难啃的骨头，比方说原来自己觉得这个中国，比方说俄罗斯，比方说我带上金正恩，比方说莫迪，这不是一连串的夸下来吗？莫迪又高又帅，习近平又高又帅，所有的人都很棒啊。但是如果您会看到现在一连串的信息，我们把它拼接起来的话，您可能会发现在中美似乎达到了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经济也在聊，外交方面也没有特别多的博弈斗嘴或者激化的事件，但是在区域对抗的烈度、阵营划分的间隙以及地缘博弈的布局之中，一个都没有出现到降温，而反而是在慢慢的升级。图片之上就是西太平洋啊，不一定准确啊，但是呢给大家看到的是西太平洋整体会富含的一个部分。美国依托着老牌的同盟体系，加固着所谓在岛链之中啊自己的格局，而他的盟友也是各有各的心思吧，咱们说希望趁着这一团浑水能够更多谋取到自身的利益。比如日本方面谋求的是防务的松绑，饶上一个菲律宾啊，菲律宾谋求的是海洋的权益，而欧洲也借助着亚太，希望能够重拾自己在美国心目之中或者美国跟前之上它的外交的一个话语权。我先两名观点，我认为西太现在的风向非常的不寻常，除了和菲律宾之间和日本之间抓捕了两个日本人，也是中国从各个部委对于日本猛烈抨击，这个是言语层面之上的外交的表态，到实质之上，如果想要去偷跑稀土相关的问题，那么就必须有事儿，必须要有所明确，有人要付出到的代价。在西太平洋这一个区域啊，其实呢它是包含了整个的东亚的沿海，包括台海的周边，包括着南海，包括着第一岛链加第二岛链的全部的水域。不夸张的来说哈，现在全球的海运的命脉都是一个聚集在西太的状态，在全球有60%的国际的贸易的航线是必须要经过西太的航道，当然这里也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也成为了大国博弈核心的区域的所在。那今天我们也从中国周边的三海一条线一条线的来看，我用新闻来告诉大家真正发生了什么。首先我们先来从台海这一条核心的主线来切入，因为我在今天接连看到了3条到4条的信息，都是美国特别是在国会之中明确的一些表态。我们梳理一下，有3份极具指向性的，我认为是重磅的新闻啊。在台海这一线上，美方他自己的 矛盾现在是日益的突出，双线正在拱火加码在台海局势的问题之上。那么我们来说到的是第一件事，如图所指，我们看到啊，美国在台协会现在呢也是有这个近期吧，联合着国务院、农业部啊、商务部对外呢是发布了三份联合的信函。在他的行文之中啊，你会发现他是刻意的定下了一个定性的表述。这个表述是什么呢？说到的呢，就是中国现在正在主动的去阻挠着美国的各州本土的企业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经贸、民间层次的各层级的一个交流和往来。美国这一个举动其实是有深意的啊，它的作用非常的直白，就是提前给全美各州的政府本土的商界打一针预防针，甚至是许诺地方的机构、私营的企业，但凡后续因为对台合作受到了外交层面的压力，联合政府是会给他们来进行到撑腰和兜底儿的。我们必须要隐藏的看到两个深的，我们说隐患的问题吧。

讲国会的两院地方的势力也在不断的制造着刷新着摩擦的点，那持续掏空了一个中国原则他自己一些执行的一些边界。白宫可能在现在的阶段之中想要去搞好自己的经济，毕竟要冲刺中期的一个选举，并且在中东确实是折了自己的脸面，需要能够在十一月份之前去扭转颓势。但是国会的派系不会放过特朗普，也会不断长线的去拱火，这就是现在中美关系中最核心的内在的一个裂痕。我再举一个接地气的例子，比如中东，你以为美国不想结束吗？美国拿出了更多的耐心和诚意在跟伊朗谈，大家都会说美国你也有这一天，你会上到谈判桌之上和伊朗来讨价还价了，并且在现在流出的这个信息里面，美国并不是非常的占优势，对不对？但是这是他的无奈之举，因为他需要拔腿出来，而不是陷入到因为面子在中东更多的盘踞。但是也是正因为在中东的这一场的战事，让更多的西方媒体已经开始破防。我们在这一周的新闻里面说了几个破防的瞬间，包括贝森特的表述，这个是供应链之上他认为被中国卡了脖子，美国必须提起警惕。包括我们看到法语的媒体认为美国传统的一个海权的强国，这个世界之上说到海权美国必须排到第一，但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却变成了要和伊朗讨价还价。伊朗他还咬定了嘴说就是在未来还是一定要用某种形式的去收费，这对于美国来说那就是海权真正崩塌瞬间让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照妖镜的地方。好，我把话题扯远了，我们继续的扯回来。如果说美国现在的底气已经不足，或者越来越多的这一个脆弱的面具出现了大量的裂痕，眼看着耳朵就要挂不住了，怎么办？那么美国现在也正在把握把对台的交流从过往的联邦政府的小众非官方的一个往来下沉扩散到全美各州民间的商业的一个商圈，并且希望不断的拓宽拓动对于台湾岛对外联动的一些渠道。以前美国希望把台湾可以推到国际的舞台之上，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在联动渠道之上，先要让它不要去断，当然也要释放给岛内或者民党一个信号，就是你看美国依旧在这里。他希望能够去固化的是两岸之间割裂的现状，让民进党不要死心，也不要灰心，也不要以美论。这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外部的势力长久布局的惯用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明确啊！而且你看三部门是齐发声的，这个信号很值得警醒。好，那么来说第二条的重磅的信息，是美国对华传统的一个政策的基石。这个基石我一说您就知道了，所谓的六项保证，这就是里根时期所定下的六项的对台保证，我打一个引号好了，现在又是被美方的外交官搬出了台面，继续的进行着重申。来，我们来看我接下来的新闻的一个题目。特朗普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他的口头上是继续延续六项保证的政策框架。美国的东亚最高事务的外交官在国会听证会上，这是一个公开的表态。他说，美国台海核心政策从未改变，会持续的维系海峡现状的一个平衡。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最明确的就是那么军售的问题呢？在台湾啊，更多的民众现在都在关注着那个军售什么时候你来批呀？啊，但是就不跟你谈这一个店，搁置了数年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的计划，在特朗普和中国的访问之后，我们看到是被悄悄地按下了暂停键。什么时候会恢复？什么时候会推进？不断地站出来的人，卢比奥也说啊，没有问题，都是有序的正在进行。那您倒是给一个时间表啊！我替台湾的民众来问上一句：美国现在还是在口头上不断地承诺立上，但是又迟迟地不肯谈或者不肯落地批复具体执行的一个时间。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我要笼络人心，用政治的承诺或者言语去安抚岛内的防务的一个心态，而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可以依托啊，在整体岛内的大的一个方向，希望能够去拖延军售整体销售的一个节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中国的红线，如果一旦碰触了红线，那所谓的战略稳定期这件事就已经 game over， 什么9月份见、11月份见也都白了您个白，对不对？
打乱了现在整体的战略的一个节奏，同时自己又暗搓搓地留住了一些筹码，希望能够牵制台海的局势，又暂时避免了激

的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我想特朗普的心中一定在想，让我先撑过中期选举再说。所以现在的进退的尺度似乎是被捏在了华盛顿的手中。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跟台海有关的新闻，我们来看到的是瑞士的一份权威的媒体，它的缩写呢叫做 NZZ。 它最近呢就抛出了一项这个地缘的研判，它说啊，中国长期的台海布局定义叫做温水煮青蛙渐进式的一个战略。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看客心里很急，削他，这件事情要速战速决，埃克法就要把它断掉，对吧？啊，这是我听到的经常大家会传出来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观点。我特别明白这样的急切，也特别懂大家都喜欢看爽文，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那我们排除了在西方媒体之中带有的主观视角的一些标签化的一些解读，但是我认为它有一些是说的没有错的。客观清晰的一些事实，我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其实对于台湾或者对于两岸之间已经不再是激进式的突击式的一个博弈的思路了，变成什么了哈？大家一定会知道，叫常态化、长效性、灰色地带，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两年说的非常多，从当时的围台军演开始，从台湾海域常态化的双向的一个巡逻啊、巡航，去压缩外部的舰船在这边随便瞎溜达的活动空间，也是循序渐进的压缩了外部势力你可以在这个区域之中指手画脚、活龙浑水的窗口期。同时另一方面依托着在海域方面的我们说封锁也好，或者经济方面的联动，比方说埃克法，或者是中国现在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的一些关系，在空域管域多重的一个维度也在稳步的去压缩分裂势力它的一个生存的空间。中国同时做好了在法律之中更多的基石武器，未来的话是有章可循的。那么用时间去换取在战略方面的优势，或者是说等待一个时机。中国打得太稳了，在很多的看客的心目之中甚至都觉得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有专家的解读称之为叫做战略定力，但是不管如何，现在中国对于两岸之间的耐心或者是手上的筹码，我认为是进一步的再去累积。周围周边的水域，现在我们说到西太有关的并不只是跟台海，对不对？还有的就是像在东海的博弈之中。我认为中国现在没有给日本任何一点点喘息的机会，而日本现在也大有势头要背水一战。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两名啊日本人被中国逮捕了事情而说起。日本现在啊在嘴上其实是非常知道要放低自己的一些声量和噪门，学着美国的样子不直面的冲突，但是手底下的布局和活计可是真的不少。我们把视线从台海往北平移到东海的水域之上。日本的官方啊，近期有一个最新的对外的一个声明，它直指的是中国在东海海域之中的部署的固定式、移动式的远洋勘探开采平台。它指到了这个问题之上，是不是有点像啊？之前跟黄岩岛有关的菲律宾好像也是这么一个由头。那日本把这一个举动去定义为叫单方面去划定海域的边界，强行的去造就更多的啊所谓的这个事实的一个表述。那我们看包括在法律的层面之上，我们先要去理清到的是到底这一片水域它的归属管理的问题。所谓中日在东海的中间线，这仅仅是日本单方面去画出的一条虚线而已。那中国从来也没有承认过这一条边界线的一个划分。在东海之上啊，大陆架的地理、法理、天然延伸一直到冲绳的海槽，中国是持有着油气的勘探、钻探的作业，全部的归属是在中国合法合理主权管辖的范围之中的。所以中国认为腰杆子挺得直直的，也像黄岩岛一样，对不对？菲律宾说不要争议的，谁会去管你呢？实际的力量包括黄岩岛从历史之中始终都是中国的一个管辖。
那么日本现在的心里又在想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日本的目的是什么哈，日本想要军国主义抬头，趁着这一团混乱，在美国的心目之中为自己可以博得更多的机会，去为自己和平宪法的铁链捆绑而去一层一层的解套。那现在啊，在日本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可以说留给高市早苗的这一番话，即使不是他在任，也会是某一个谁谁谁当时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会必然走到的一步，因为日本的耐心已经不多了。那我们看日本现在激烈反应的底层的一个心态也在发生着改变。根据我今天看到的日经新闻一份民调的分析的现状，说如今日本的政坛已经是不存在有任何想要改善对华关系的选举的一个舆论压力，大家明白吗？当高市早苗上来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到现在为止虽然有波动，但是依旧都是非常的高的。他不怕自己丢了自己的位置，他又为什么想去驳回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呢？甚至是有意而为之，就想有这么一个滋滋作响的引线，来看一看中国到底想要对日本做些什么。而日本自己整体民众的防卫意识是在逐年高涨的啊，全社会它的防卫思维几乎是全面的抬头，这不是高市早苗，这不是整个的内阁，这代表的是整个日本民众大的一个方向。你看在过去的数十年，日本的政坛总会有一些派系的力量出于经济贸易的一些考虑，比方说要对中国进行到缓和，对吧？但是在当下呢，日本的整体社会的心态已经是完全的转向了。在本届高市早苗的执政阶层就是抱着杯水一战的姿态，在西太这个地缘棋局之中彻底的去绑定着美国的一个阵营，借助着美国同盟的框架去扩充或者允许海上自卫队作战的规模，同时升级两栖夺岛战术，增添远程反舰武器，借着区域的局势动荡一步一步的去挣脱自己那个困住已久的枷锁牢笼，谋求更完整的国家军事的自主权。所以日本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期，过了这一个时候，你不知道未来是如何，中国会不会迅速的碾压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霸主。对于日本来说，他不愿意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现在中美之间的斗斗合合，其实实质之上还是有多元化的战争摆在我们的面前的。对于日本来说，美国需要他，他心里非常的明确，所以他可以谈一些条件，甚至为自己谋求一些利益。一个企业之中采购的人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我认为他就像扮演着那个采购的人的这个角色一样啊。说到日本不得不说说菲律宾，但是我个人觉得单独的来看菲律宾不足以为患，他自己本身的军事的一些实力，地缘的一些影响力不足以去撬动整个南海的格局，更不要说在菲律宾方面还有自己本身两大政治家族之间的内斗缠斗，他只能在南海之上不断的恶心你和骚扰你，去分散你的一些经历。是的，我认为菲律宾它就是作为美国在整个东南亚的前沿的一个支点，持续的在南海渔业的一些议题、岛礁的议题之上制造某一些零星的摩擦，或者是去牵扯中国更多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仗着，就是如果日本借着美国的事，那菲律宾就是借着日本的事，背后当然也逃不过的还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大博弈。菲律宾它的战略目标也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依托着美国同盟的一个保护伞，能够博取自己在海洋经济之中的最大的一个利益，进而从客观的层面带来的结果就是南海零散的常态化的一个摩擦，动不动就洗船了，动不动就抱怨了，动不动你看又会去这个对峙了。常年确实是我觉得分散了中国一部分在海上的防务的一个精力吧，就你总是要贼着它，对吧？你总是要盯着它，总是要听他这一边在说什么，还是要去回应。那么美国也是巧妙地利用了东南亚的一众小国，完成了多点的布局，于是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到的，特别是在西太之中，在中国周边东海、台海、南海三线牵制的一个合围的局面。那说到了整个西太，你以为只有域内的这一些国家吗？不，我还要再把它扯上的还有欧洲。
欧洲这两年很拧巴，王文涛很快会去到欧洲，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破局的开始，但是你要知道政经分离始终是这两年中国在外交层面之上在做的一件事儿。求同存异，咱们也可以这样说，其实就是政经分离，该做生意的做生意，经济现在大家都不是非常的好，能够有合作的地方还是继续的努力。中国对于欧盟我个人认为是没有100%的去放弃的，因为欧洲现在也正在发生着觉醒的运动，这个觉醒的运动可能是来自于民众，可能是来自于某一个国家，你要知道欧洲它并不是铁板，或者它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但是现在有一个大的微妙，如果我是欧洲，我一定会考虑美国还是曾经的美国吗？中国还是曾经的中国吗？我作为欧洲我需要的是什么？但是很遗憾啊，他可能是这么想，但是他始终这个政治的决策不会像我们普通想问题和处理问题那么的简单。欧洲现在面对的就是中美之间的一场夹板气，认同吗？肯定认同，对不对啊？美国是越来越不把欧洲当回事，甚至是不把欧洲当人，想起来过来捏两下，我看中了你的什么我说抢就抢，你做事情我骂你，你不做事情我还是会骂你，是不是这么总结？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哈，就特别是从今年以来，英国、法国、德国就这老三位，就他们属于自己的这个民调最差最不稳定，就这三个老牌的欧洲的强国，咱们这么说，在整个中东的地缘的棋局之中和美国，那真的是被美国蹂躏的够够的了。你别看是美国打这一场仗，但是他们就是美国的解压玩具，你动了你不对，你来的太晚了，你现在是占我的便宜，你不动，你看看你们就是白眼狼，你们就是知道在那里等着，只会占我的便宜，你的这个帽子是改不掉的，你能怎样呢？把 GDP 这个防务的东西按特朗普的要求5%都不够，占到50%你也做不到，对不对？你能够让整个的欧洲铁板一块吗？你能够冲得比特朗普还要更靠前吗？欧洲他也不是傻的，在俄乌中东这些战事的决议之上，欧洲真的是买了单，干了活，斡旋了，哎，这个马屁也拍了，好话也说尽了，到最后来了一个里外不是人，是不是这么纠结？而跟中国之间又是想着中国这边对于我在贸易之上我们自己本身工业体系的一些威胁，我又不愿意拉下面子跟中国去谈，或者我又觉得我又不能背叛美国，如果是这样美国更要生我气，他现在生你牺牲的少吗？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欧洲没有真正的想明白，欧洲总觉得自己没问题，能够顶天立地，但是动起来发现没有手也没有脚，或者脚根本就是麻的。欧洲各国现在并不愿意支持美国无条件的为中东的战略去进行到投入，其实这个在特朗普卷土重来 2.0 的时代之前就已经看得很明确，欧洲第一个发出来，好，乖乖，特朗普要来了，我们的日子要难过了，但是他们依旧没有办法摆脱跟着美国走这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他们盼着的就是也许特朗普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也许我们可以去说服他，也许给他4年的时间换了一个人，一切又都是不一样的了。现在谁有余钱去付那些高昂的战争成本，区域之中难民的一些隐患，能源供应方面的波动，其实都是在损耗着欧洲自身的一个国力。你更别说还有个俄乌的战事一直拖累着它，欧洲真的是钱也输了，血也输了，到现在名也输了啊，几个输不一样哈。好，那么既然在中东的战场无力去抗衡美国主导的一些格局，或者美国总是拿这些事情去说英法德，请问英法德应该怎么样？要是我就说了，好，你既然这么对我不领情，那我也不要给你面子，回家自己把自己搞强。但是这是英法德，这是欧洲，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那么就转移矛盾吧。本来就是国内有矛盾转到了国外，那国外现在又有矛盾只能转向另外的一方，于是你会看到英法德现在在台海的问题之上的发声是一波比一波更大声。在最近呢，这个英法德也是联合发表了跟台海议题有关的声明，那完全就是跟风了美国方面的表述嘛，强调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海的一个现状。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很简单，欧洲就是想要介入到亚太的议题，去博取自身在印太格局之中不败的或者不出局的话语权。我在这整个俄乌的问题之中，感情你跟普京自己谈，跟泽连斯基自己谈，欧洲说我要上桌，我要上桌，我也要算我一份的谈，特朗普说，再说吧，是不是？
欧洲上不了整个俄乌战争的桌，中东更别提了，对不对？马克龙只能说哦，不打了，好，现在好，我们要准备进去虚心护航了。护航到这两天，你看还有更多的一些新消息吗？也不过就是嘴上说说，脑子里面去想一想。印太这件事儿好办，先发个联合声明，表达一下诉求，这个总不会触到特朗普心中的，对不对啊？那个最容易去反骨的那个地方了吧？他希望能够向美国去释放信号，你在任何的战场之上，在任何的领域之上，我们都是跨大西洋关系，我们是绑定的，你看我们还是会给你助力的，就是这么简单哈。那么西方国家的阵营呢，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利欲凝聚之下就是抱团，利益分歧了，你自己看啊，看整个的欧洲分成东南西北，他们的想法谁和谁都不一样，这就是欧洲最大的毛病，也是西方最大的一个软肋，叫做没有独立行事的精神，没有一个人敢说啊，你什么东西？我老开玩笑，我说欧洲爱开会，对吧？欧洲什么事儿都开会，因为自己心里没主意。你要自己都敢干都行，就像小孩结伴上厕所是一样的啊。成年人自己可以十级孤独，享受自己去看电影，自己去做手术。小孩的时候上个厕所都是要手拉手的前行。所以说，欧盟坐在小孩桌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最近在整个的西太之上的演习非常的多，而中国每一天都会释放一些强而有力的在军事的问题之上我觉得重要的一个信息，从辽宁舰、福建舰4周年，再包括我们看到最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利剑的这个新的这个反无人机的这个内容，有激光的哈，还有就是包括东风4、东风17，央视放出了罕见的一些画面，那都是给谁看的呀？给我们看是吧？九三阅兵咱们没看够哈，更多的是要给这一些望向西太的群狼他们的眼睛去看的。所以西太整体的军事角力现在已经是按捺不住，进入到了白热化。中国没有太多的动作，但是中国释放了很多的信号。你怎么知道那些长枪大炮不是已经都擦得锃亮了呢？几个军演，包括日美西太的这个两场军演几乎是同步的在进行的，展示了夺岛和制海的野心，包括6月20号到6月30号是日美的坚毅之龙2026的演习，它是在九州和冲绳来举行的。日本的自卫队和冲绳驻冲绳的美军一共是将近10000人，是9600人。那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是日美的英勇盾牌，对吧？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是接档在6月22号一直到7月1号，也是在西太的区域来举行。那么你看重点演习的科目全部都是远洋的反潜、海上的封锁、联合制海的科目，再加上一个环太平洋的联合军演，正式的也是在夏威夷的区域拉开了大幕。作为全国规模顶尖的多国的海上力量的演习，这一次其实也是很多国家的，31个国家啊，一共呢参与的人有4万多名参与到兵力之中，也有数十艘的主力战舰，我起码目前看到的是如此，还有上百家的军机全部是集结在一起，那你说这不是秀肌肉是什么？当然这可能也是到了一个军演会比较频繁发生的一个季节，但是你要看它军演的目的，它的科目设计的目的是非常强的，包括核心围绕的是第一岛链的外围的反潜、远洋航道的封锁，还有多国联合作战的协同。在这个里边我觉得最不重要的就是多国联合作战的一个协同啊，因为他们已经操演了多年的，包括全域电磁网络的对抗的一些展开。那么美国也是借着这些几年一度或者一年一度两年一度的大型的军演去完成着和盟友之间的兵力的一个整合，当然也是为了秀自己海权大国在西太的声量场。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的美国早就不再是如此，一个霍尔木斯海峡已经映射出美国所有的疲态和现在的咱们说怎么说这个缺乏了盟友之间粘性的一个要求，不是盟友心里不想，那是盟友真的不敢，盟友也真的没有这一个实力啊。你想要去统一盟友作战的通讯体系，加固一个第二岛链的封锁的框架，但是我说实话连第一岛链现在都是岌岌可危了，对吧？那包括所有的动作当然是冲着中国而来了。由于
点啊，我们来看，就在环太平洋的军演开幕之前，中国连续几天，如果您仔细去看，特别是一些军号上，几乎是一连串的动作。我们说的远一点开始，从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差不多历时40多天远洋实战化的远航的训练，这里边还遇到了探头探脑的最爱拍照的日本，对吧？那全程是在日本的军舰跟踪、近距离抵近试探的高压环境之下完成的演练，让日本几乎好几天是没拍到任何的一张照片。除此之外，近几年来还有海军所布局的节奏的层层递进，包括在台海常态化的双向战备巡逻体系已经是落地成型。辽宁舰、山东舰两大航母的编队轮换着远海部署，福建舰下水4周年，对吧？也是重新的去复盘了福建舰在东海、南海、台海、定海神针一般的一个力量。其实这些信号啊，也都是想对外来表述远洋作战的体系是打磨完善，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还有看到的不只是海上的军事力量的布局，包括目前也是我认为在这个军事的层面之上也算是亮出了很多的大招和底牌吧。比如我刚刚讲到的官方对外公布的东风系列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的画面，东风17、东风4，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哈。10倍以上的飞行速度搭配着可变轨的弹道设计，什么概念？这是直接突破了美国花费数十年搭建的亚太反导防御的网络，当然就会灭他人的一个志气了，是吧？哈，还有就是今天我看到的另外的一则消息，我看我有没有截这一张图哈。对，就是这一张图。这个图片啊，是在新型的这几天正在有的叫做新式国防的装备啊，是国防展览会，是叫国防博览会之上。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最新的报道之中显示，中国新一代的利剑系统便携式激光反无人机武器正式的亮相了，同时也成为了现代局部冲突一个克制的利器吧。利剑的2代、3代便携的激光武器，整机拆分收纳之后是可以单兵携带的，重量控制在25公斤到30公斤，它的仰卧的这个叫射击的角度是可以涵盖在90度以上的500米的射程之中。中国武器其实在近几年的一些摩擦冲突之中，包括这一次在中东啊西方的一些讨论，包括在印巴，对吧？大家也在想说是不是这个歼十系列可以更多的卖到海外，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有待观察、有待官宣的所谓的这个采购的一些名单。那么其实这种武器可以低成本的去灼烧摧毁敌人的一个无人机，就有点小时候像我们就不准确啊，拿个放大镜是吧，你去那个就烧那个小蚂蚁的感觉。无人机无疑是未来的战事之中会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现在已经成为了近海岛屿冲突主要的作战的模式。这一套的便携设备的亮相，可以说也是一个高调的亮剑，去填补了近海低空防御绝对的短板，它的战术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您看刚才吴曼的这些总结啊，从常规的航母的远洋的演训，再到洲际的战略导弹的亮剑，再到单兵式的这种新式的防御武器的一个迭代，一系列的动作其实都是在中国走得很稳的这个布局之中，要告诉世界的是坚守着中国的底线，捍卫着领土的一个主权，同时也对于海洋权益决心是用实力来进行说话的。对比之下啊，这个不是吴曼说的，是法国的媒体的评论，认为美国已经真的是完全海权的霸主地位已经是不会复返。美国现在牵头也好，或者是鼓捣着多域化的去包围整个在印太的一些格局，那他敢不敢真的去推动局势的一个升温呢？我认为其实美国是肯定不会愿意的，里边这一些排头兵有谁是愿意激情啊，这个出现到某一个擦枪走火的
不好说，那而且美国也不担心啊，丢掉几个自己这个棋盘之上的卒子，因为他的目标主要还是冲着那个帅去的，对吧？啊，美国现在啊，在全球的战略的整个的经历，再到美国现在在海上的装备也好，或者美国自己的导弹的储备也好，我认为是一个需要去元气大伤的一个状态，包括空窗期、新老交替的不吻合，还有一个就是制造速度的一个过于的拖拉，在整个中东的消耗其实又是非常的大。所以特朗普不是又官宣了这个800多个亿嘛，希望能够继续的投入到国防的一些预算之中，有670个亿都是冲着中东而去准备。当然也可能是借着中东的名义继续的去扩大自己的导弹的一些库存，都是有可能的。啊，现在在整个的中东局势其实是非常牵绊特朗普，或者是特别牵绊着美国的主力舰队的一个调配的。多重的战略同步的打开显然不是美国的上上签。那现在美国也希望尽快的抽身出来，更好的投入到的就是维持自己在西太平洋自己海权的部署，或者是掌握，或者是收回之中。但是很难啊，这件事情不是由美国一个人来去决定。首先我就不认为他可以搞定以色列，而且美国的面子真的能够低到和伊朗一步又一步的一个妥协吗？我是很难看到这60天之后谈出一个相对来说稳妥能够保持持久的方案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世界的规律就是如此。而我们恰恰正在步入新一轮的拆分重构的周期之中。过去的数十年，美国单方面主导的单极的全球秩序，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是完全的瓦解了，松动了。even他自己的盟友现在可能也是有同样的想法，比方说那一个手撕特朗普的梅洛尼啊，似乎是能说出很多的问题来。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随着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敢要拍案而起的去为自己的不公来理论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国家即使嘴上不说，手上不动，但是心里已经出现了天平的倾斜。我随便举个例子，我生活在新西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在最新的调查之中，民众，我说的是民众好吗，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就是如果有问题选中国还是选美国，更多的人会愿意选择中国，这是澳新一个共同的变化。政坛我不说，政坛就是五眼联盟，他们是坚定的走在美国的路线之中。所以在各地大家的选举其实也是能照出来，就是说民意和政府想要走的路线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矛盾吧。好，这就是今天啊碎碎念跟大家一起来看到的在西太平洋我认为发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化。会有擦枪走火吗？我觉得这些排前兵应该也没有这个胆儿啊，大家都是在相互的试探底线，只不过现在这一层窗户纸已经是越来越薄了。好的，那跟大家来互动一下，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我的老朋友 John Snow 塔可，非常感谢兔星星 Hi Chen，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直这么多年的支持哈。还有呢 H123 欢迎欢迎啊，然后再来看到黄玲为我点赞，谢谢您啊。说这个 H123 说为个小岛每日翻脸合意。好，再来看到的 Vili 说说魔鬼高士哈。我觉得高士只是一个催化剂，是一个高锰酸钾。在日本整体的大的氛围，在现在国际的局势之下，就是必定会出现一个高士这样的一个，他是高士也好，他是早市也好，他能够去说到的，或者是说想要去努力的方向是几代的首相，我认为是有迹可循的，只是现在是一个爆发点。为什么啊？因为现在中美之间也到了一个临界点，你会经常看到一些新闻说在某一个领域之中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对不对啊？现在可以说是最焦灼的时候，也就是最乱象的时候，彼此之间都盯住了对方的时候。好，那么这就是日本最好的时机，在前三年，再往后三年，可能都不会是如此。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火眼金睛啊，说中国对于菲律宾绝对不可能仁慈，非常的认同。那就要看菲律宾要如何出牌了，定期的过来洗船吗？还是会有更多进阶的一些挑动和做法呢？先制裁了你这个国家的高官，接下来的话再继续的看。菲律宾别忘了经济命脉其实还是跟中国绑得很紧的啊，能不能够？之前小马可是不是也对中国说吗？咱们要好好的
一块发展经济，似乎有缓和之势，但无非是自己内心为了选举而做的挣扎罢了哈。好，继续再来看火眼金睛说，等小马可是下台的时候，一定要对他严惩的这个制裁，以儆效尤。是啊，好久不见了，火眼金睛呀，欢迎。然后再来看到的呢是大家的继续的评论啊，说会让其他的国家要反如果要反中的话会三思而后行。是啊，然后来看到这个来来说说60天以后又可以谈60天啊，协议只是美国所谓的体面的一个离场。我认为就是美国给了足够的信号，美国就是想要走了啊，现在不管如何特朗普没得选择。我那天我们讨论到底特朗普是爱面子还是不爱面子，好矛盾的一个双子男，对吧？要面子就是我必须要赢，又不要面子我什么话都能说，我什么没底线的事我也都能做啊。好，我是真的不太看好这六十天美伊之间能谈出一个长久的、可持续的，给这个世界画上一个对于中东这个影响，能够这个停止的信号的明确的一个协议。也许我比较悲观吧。非常感谢您对于节目的支持、收听以及收看，这里是国际漫谈。那如果我觉得吴曼的节目还不错，别忘了每一天周一到周五早上起来3个小时都会帮您一起盘点国际新闻以及新西兰本地的消息。当然如果想要听国际漫谈的话，也不要错过在我们的 BNE TV 的频道之上来订阅、点赞、留下您鼓励的一些言语。每一个周五我们都会拿出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一周的最热点。谢谢您对于节目的关注支持，我是吴曼，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
2: 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tw。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
3: 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65946945240211611888，速抢好票吧。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and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adness?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Oh my God, I think it's so good.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是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基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大家乐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给大家掐开新一期的这个神医观察哦。大家的眼睛先是受累了，不好意思，一开始的这个主屏呢，大家看到了高氏早苗的大脸，很多朋友跟我讲了说，三妹刚刚一打开我们的直播把你吓一跳啊，不好意思，大家的眼睛受累了啊。但是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请到了大家非常想念的神医老师，老师又好一些了，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也被抓过来加班了。
0: 但老师的声音好一些了，我是比较有节奏性的压榨老师，绝对不可能让老师在非常嗓子受不了的情况之下在周一给他加开一集，所以我们挪到周四啊。今天感谢老师。当然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天我有收到很多朋友跟我讲，有很多朋友炒股嘛，就说 A 股告材料集体高开，我去看了一下，其实直接催化就是日本东草关于氧化锆粉供应暂停的通知呢，这当然是利好本企业的呀，所以就 A 股就高开了嘛。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日本方面现在情况究竟有多紧急哦。我们把第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是日本方面正式确认驻沈阳日本总领事馆及大连领事办事处分别在5月19号到和26号当地的海关当局就通报说，有一名日本人在5月15号的大连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罪被拘留，另外一名日本人呢是在5月25号因同一罪名来被拘留的。同时这两位被中国当局逮捕的日本人据说是一家据点位于大连的日本重电大厂的员工。我看了一下商务部在同一天，也就是昨天日本证实被抓的同一天，有公布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机制，其中包括如果你实名举报的话，而且经查属实可以获得奖励。所以这个时候共同社也就是日本媒体坐不住了啊，开始渲染说，哎呀我们好怕怕呀，好多企业都开始避免派驻员工和家属去中国了，已经有企业开始暂停到中国去出差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最高层级上，就是日本高氏早苗方面也被彭博社有披露说，日本首相高氏早苗说不愿意在今年11月APEC 峰会期间和中方领导人会面，原因是不满中国针对他发起的人身攻击。但是好巧不巧的是，这个日本驻华大使哦被曝今年已经多次，大家注意这俩字是请求和中国外交部的官员见面，但是都没有成功。来老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从出面管制有更新的情况出来，就是进入到高压执法阶段了。老师先帮我们来谈谈这个。
1: 中国现在正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靠两用物项的有效管制，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直接掐死日本。我说的很直白。这会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体系上的一件大事，就是一个自诩领先中国多少年完成工业革命的，然后又在那儿念念不忘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被中国直接用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彻底的掐死。就是现在日本的整个经济体系，它很清楚的一点，已经基本上聚焦于军工拉动。这种军工拉动的套路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纳粹德国那个经济学博士沙赫特去搞那种国家总需求管理。所以你会发现日本整个经济体系都在结构性的向军事用途的方向去转型，有人说这是准备使用战争的方式去备战，我说实话高估了日本。就有人现在不懂就讲什么

优势的迷惑下失去产业革命的契机，和美国对于日本的打压三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电视机前的这个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想一想，你日常的消费电子产品和先进工业产品，从汽车开始到手机，现在还有多少是日本品牌？日本品牌它的浓度、它的分布和5年以前、和10年以前、和15年以前、和20年前相比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变化。20年前，我们几乎是被日本产品包围的，这个从汽车开始到消费电子类产品当中都是如此。现在基本上情况是相反的，除了在一些小众的专业品牌当中，日本产品以外，整个日本正在退化。现在日本经常嘴硬，讲什么啊，我是供应链上的那个高端的东西啊，那个环节，这种高端的零碎的边角料，特别容易被替代，知道吧？特别容易被替代，之前很难被替代，或者看上去很强，因为两个因素：第一，它在成品部分有一个底座，挡在那边，它卡住了产业链。等到这个底座被突破了以后，它就靠什么？靠概念，靠习惯，靠。但是这种惯性是非常脆弱的，只要出一个意外。比如说，日本突然之间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说我给你搞一个光刻胶禁运。好，等他恢复禁运的时候，等他想解除禁的时候，发现说对不起，我不要了。为什么？我开始有替代了。那这个时候日本就很尴尬，他的光刻胶卖给谁去？那这就是这种问题。然后回到稀土，稀土，第一，大家要高度重视稀土的走私。为什么呢？因为稀土这个东西很特别，尤其是军工口的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稀土，那种东西大概是什么情况呢？有人跟我打过一个比方，就是一家厂或者是一个行业，它一年的用量是什么呢？两个矿泉水瓶子就能装满，就两个矿泉水瓶子装的液体，或者一个信封，或者是几个信封装的固体。就可以让一家厂跑一年，这就是为什么稀土被称之为叫做工业味精的原因。为什么叫做战略矿产？我说的是稀土这一块啊，不是其他的那种战略矿产。战略矿产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像钨这种东西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六氟化钨，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之前应该是在香港那边有人以很高的名义去走私固体的锑。那个就是大批量，那个就是大批量，那个东西的剂量就是不是一个人身上带一个信封，他走一趟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日本这次可能是富士电机，然后他走私的可能那种可以用人力小范围搬运啊，这个东西在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什么叫非常有名？打瓜岛的时候，日本的海运靠什么？靠东京特快啊。就是没有办法搞大批量援助的时候，他用驱逐舰当运输舰用，然后把东西拆散，然后放在那个船上面，然后一点一点放在那边，然后一批一批的往那边去运。那这是一个大家要考虑清楚的事情。第二，我说一句直白的话，日本，尤其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有什么？有全民当间谍的传统。这是日本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甚至到什么，甚至到当年在中国挑这个货郎担，留着人单胡子走街串巷的日本小贩，都可以是日本陆军的间谍，给你去绘制图样。而且日本特别喜欢什么拼碎片，东拼一片，西拼一片，然后呢，他又觉得他有特别长的时间点，然后慢慢的就可以积少成多。所以对这种人力搬运，你不能因为说觉得你一个人撑死了能搬多少，不能小看它的。第一，有些东西本身用量就不多；第二，它真可以给你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到处去凑人，然后凑个几个月、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就用这种方式去对抗你的禁运体系。

0: 日本人，尤其是右翼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是干得出来这种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第三，日本政府惯会倒打一耙。当初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浪人，日本的那些无业游民，日本军部雇佣的上道流氓下道和尚，在中国横行霸道搞出来事情之后，日本倒打一耙的惯用两招是什么？第一，说中国政府煽动反日排日情绪；第二，发出国民警告，说日本普通国民面临生命安全威胁。注意，我们现在是在跟一个全面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打交道，我们不是在跟一个之前讲一衣带水邻邦的正常的日本国家打交道。所以当看到日本政府发什么国民在华警告的时候，我就倒过来讲，你日本政府的这种举措，中国正常的打击走私抓间谍的这种举措，你做出过激反应，你只会让中方有意识的认识到，你派过来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否则你做贼心虚晃什么？
1: 是，
0: 你否则你做贼心虚晃什么？你有什么好动？你就是你的这个间谍，你的这个国民给你干间谍的这种方式，数量多到了如此普及的程度，所以你特别容易心慌。当然，这些话我们要公开的说出去，我们要公开的说出去，而且就要明确的讲清楚，就是你日本政府从历史上搞军国主义以来，有全民当间谍的传统，而且根本不遵守什么平民啊、交战人员那些守则，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我们才会对你普遍性的严防死守。严格意义上讲起来，每家日本企业在面临中国的两用物品出口清单的时候，都必须要自证清白。你必须给我讲清楚，给你的东西是用到了民用领域，证明并且我相信之后，所以我才能批给你。为什么？因为历史上你日本搞的套路不就是民用企业开道，然后用军民两用物项撕开小口子去搞出来你的军用体系了吗？你不就是原有的那些财阀的体系名义上被打散了，实际上仍然是以企业，不管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形式的这种网络，构建了一个有效的体系去支撑你的民用和军用两用转型的吗？这种东西你日本不向中国证明清楚，中国就卡死。为什么？因为我给你任何一种问题都会抢过去，而且你今天日本政府还支持，还帮他，还鼓励这么抢，在这个时候我跟你无话可说。然后回到高市早苗。高市早苗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高市早苗需要解决的问题叫做先下手，倒打一耙，颠倒黑白。中国领导人有说要见你了吗？是中国领导人上赶着要
1: 给你脸吗？
0: 谁愿意看你那张令人恶心的脸，连梅洛尼都不待见那张破脸？所以你提前说啊，什么人身攻击？我们没有人身攻击，我们只是在描述客观现实。你人丑就不要出来招拉仇恨，而且还做如此恶心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用这种日本银座歌舞厅妈妈桑搞挑拨和撩拨客人的技巧去搞外交，硬生生把日本的外交做成了援交，是你高市早苗职业上的无能，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不要贴过来碰瓷，这种碰瓷不会起到任何的效果，只会令人感到可笑作呕。时间不多了，非常明确的告诉日本方面的朋友，时间不多了。这种时间不多的意思就是，从6月底开始到7月份，你会进一步的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而这种压力要解除，只有一种正确的方式：首先，正式撤回你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第二，把你搞军国主义的东西实质性的停下来。你想不清楚没关系，我们帮你想。 大家有的是时间，我们慢慢来，最后你除了被我们掐死之外不会有第二个结果，就这么回事。这个事情整个态势大家耐心一点，尤其是打日本的时候要耐心一点。为什么要耐心一点？因为日本特别的耐痛，日本特别的能忍，日本特别的会喘空气，他特别的敢于，就是你一把刀他插在他腿上，他的大动脉已经被你刺穿了，但你在那儿流血的，在他那儿流血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不疼，我不疼，我真的不疼，直到他要嘎了为止。当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这个嘎的话他是从下往上有感觉的，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有一条是非常牛的，就是他可以确保日本国民处在他绝对洗脑管控之下，不敢起来造反。
2: 回到老师说的第二条，就是提到的日本全民间谍的事情。老师应该还记得，我上一周跟老师，对，是上一周在跟老师聊的时候，
0: 是不是
2: 日本有八千，我有点卡了吗？老师，您刚刚说卡住了。老师，您现在的画面是没有在动的，好。稍微切成我的画面，老师可能卡出去了。老师刚刚提到的全民间谍这一块，我等会儿再跟老师再说一下。但是老师讲到的第一块，中国日本面临到中国的崛起是不同于西方霸权方式的这个崛起的话呢，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他在亚洲待了一个月，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是在金融时报写的。他提到了，他说中国正在以不同于西方霸权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力，而亚洲国家正在适应这种变化。什么叫做不同于西方霸权的方式？不是发动战争，不是去就是侵略别人。中国是什么？中国必须要理解中国，他提到了三个文化，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儒家文化，第二个是朝贡体系，第三个是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所以在达利欧在他的那篇长文当中有提到，就说中国是更强调这个等级秩序、长期关系和战略施压的。所以中方的崛起我们其实可以是看到，尤其这次对日本的施压，为什么老师在第一点当中很明确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在以不同于西方霸权的方式扩大影响力，这个就是在日本方面我们所可以看到的一个影响。当然现在老师来了，我们导播稍微调一下画面，我再跟老师提一下，我们当时在讲第二点，老师在讲第二点的时候，就是要警惕日本全民间谍这一块。因为在上一周跟老师聊，日本有8100家企业在华开了一个会，还出了一个白皮书，其实非常多的媒体呢是只是聚焦在说日本不会放弃市场这一块，但是有一点大家可能忽略了，文章当中写到，他说在华的日企是有责任跟义务向日本企业提供稀土和这一些矿产跟矿物资料的，他们是有责任跟义务的，所以希望中方能够开一些口子，让中国的日本企业能够去做这些事情。他是在那个白皮书上，不管他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隐晦的方式都是有所提到的，结果没有，隔两周中方就直接给你披露说你俩日本运送稀土的被我们给抓了。所以老师刚刚的讲的这三点大家都要去注意一下。来，老师您可以继续。
0: 从中国的角度上来看，整个的态势是非常明确的，也希望这些日本企业想清楚，就是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当中在中国运营的日本企业有并且只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回去把你们家的领导人换了，你回去把你们家的领导人换了，换成一个爱好和平的在和平线里面认真做事情的领导人，而不要跟我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什么叫有的没有的？哎呀，对不起啊，我们是日本企业啊，我们有兄弟情谊啊，我们有这个上下级关系，我们有子公司、母公司，我们供应链，打的就是你供应链，打的就是你军民两用产品。他那个白皮书其实就验证了刚才我说的，日本习惯性的让民用企业去偷了稀土，然后卖给军用企业，这叫做军民两用机制。所以 我觉得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中国这边很多人要放弃幻想，放弃什么幻想，或者说要找到一个啊，讲说动不动别人放弃幻想不太好，就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实现你的理想啊。你可以有一个理想，什么理想？中日亲善。我知道有些人对中日亲善有一种精神病一样的狂热 ，anyway， 随便你。但是你记住，这种中日之间的友好，或者俗称的中日亲善，必须是你把日本人的脸踩到泥里面去之后，让他来跟你亲善，不是你像汪精卫一样舔着脸去跟他亲善。在今天这种环境下，再有人跳出来讲中日亲善的那些人，你就跟当初比汪精卫更贱。当初人家汪精卫是日本人冲过来的时候，在打的中国的时候在那讲，现在是我们掐着日本的脖子在教训日本，不要让他重复当年的错误的时候，你跳出来讲，这个时候思路是不对的。所以
2: 老师讲到，因为老师刚好讲到这一块，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最近风向有一些变化的新闻，很有意思。为什么老师会提到就是说中日亲善这个论调？我相信老师也看到一些新闻了，这个新闻是我今天看到的，我今天是从联合早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看到的，我就去溯源，我就想说这到底是哪个媒体在发的这条新闻啊？把世界杯这个新闻先跟大家带来吧，结果源头是法新社，把图片带给大家看一下。他就提到，哎，在老师在你们上海，哎，他说上海一家座无虚席的运动酒吧里，日本前锋啊头球破门，帮助日本队在世界杯小组赛中以4-0击败突尼西亚，现场中国球迷顿时陷入狂欢。他当时呢就采访了这个组织者范先生，范先生呢就跟法新社说，他说对我们这一代人90后一代来说，我们大多是大量日本动漫陪伴下长大的，就包括足球小将，哎呀，足球小将是日本漫画嘛。而且范先生呢也说，更重要的是因为大家都同属亚洲，你也可以说如今的日本代表着亚洲足球的荣耀与骄傲。而且范先生还说，坦白来说，尤其两国关系更紧张的当下，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更有必要站出来。他说，我最终的理想也是我最大的梦想是帮助两国之间搭建一座友谊之桥。同时很割裂的一幕在世界杯的球场上发生了，就是日本的国旗和日本的战犯旗啊，所谓旭日旗，同时出现在世界杯的场上，并且这个消息是被韩国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不仅是一面这个战犯旗，是多面战犯旗都频频的被媒体所拍到。所以老师哦，就您刚刚提到的所谓这一种情节，我们结合目前中日关系和这种现象来稍微多谈一下。
0: Not what？ 那个人的话我只能说 Not what？ 说话的时候没有经过大脑，但是他如果经过大脑的话你就不用多说了。哦，看个动漫，当然了，足球小将。从足球小将到网球王子，这一类日本动漫的核心特征就是把体育赛事写成武士决斗。这日本系统传播右翼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套路，跟这个浪客剑心跟志志雄拼一场刀没有任何区别，又是杀气，又是阵营，又是踢这个，又是踢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传递的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样一种精神。然后中国人在那儿无差别的吸收，然后在那儿讲，因为看了这个东西，所以在当下要去搞中日之间的友谊，所以我无话可说，那种汉奸言论，明白？有人就是要这样，所以给上海招黑嘛，就这么回事。这种东西，而且你看整个的传递路径，法新社，然后联合早报。这个就是配合敌意媒体做敌对宣传，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配合敌意媒体做敌对宣传，而且肆无忌惮毫不顾忌的就是使用对方
3: 最想听到的话。你看，我只要让中国人看了足够多的日本动画，他们就会变得中日亲善，不就是这个套路吗？然后在那儿一脸荣光，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一个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执政当局，这种汉奸言行，我无话可说，我无话可说。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将来，中国需要从法律上去构建一套体系。什么体系？就是当中国国内有人为一个持续复活军国主义的右翼日本张目，不管是用言论还是用行动，在那儿张目的时候，这样的言行应该受到惩戒，否则就是一种意识的背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件事情当然也告诉我们跟日本的战略博弈它未来的路会有多长，因为这是一个漫长历史进程当中中国要去填的，什么是我们要去填的一个坑。就这个坑是过去在中国实力羸弱的情况下，在打赢了抗日战争之后我们漏掉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先天的不足的。就这个东西一脉相承下来，什么叫一脉相承下来？你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紧接着出现什么？冈村宁次被邀请被聘请当白军的用来打共产党，对吧？然后第二轮是什么？第二轮就是改革开放早期八九十年代，在中外物质力量差别非常巨大的情况下，有一批人他的认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结构性的扭，基于笑贫不笑娼这种基本的想法，所以有奶便是娘，然后结构性的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绑定到了那。现在这些人正在这个社会当中被结构性的暴露出来，暴露出来之后作为一种机体内的有害的组成部分，它应该被系统性的清理掉。我们这个机体要对此建立一套有效的清理机制。我在这边讲的非常清楚，正常的中日交往，正常的中日文化交流，正常的中日经济活动，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法律体系有效的保护之内，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常识当中，大家对于这种正常的交流和交往从来没有任何的疑义，大家反感并且明确不仅对中国对日本也是有害的是什么？就是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举动。什么叫复活军国主义举动？在体育赛场上打旭日旗，大日本帝国的旗帜，军国主义的旗帜，这叫做复活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举措。因为你日本是有国旗的，你为什么非要打那个旭日旗？这就是为军国主义招魂。政治相当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是仪式。这种公开场合，再比如说各色人等穿着日式的和服，在敏感的时间节点，在敏感的地点，这些敏感的时间节点和地点都是和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相联系的地方，进行冲撞和突破，用来做什么？用来脱敏。第三，在中日亲善，在中日友谊，在中国和日本的民间交往啊，这么一衣带水的这个名义下，系统性的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系统性的放任无视日本政府复活军国主义的系列举措，在民间去培养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同情者，尤其是用那种什么日本是亚洲的骄傲，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之后，日本搞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核心理念，用这种语言往轻里说叫做无知，往重里说你已经在实质性的损害 中国的国家利益，类似于抗日战争时期，类似于在抗战爆发前低调俱乐部那帮人所搞的那种言论，历史证明那些人都是汉奸，这些都是汉奸言行的前兆。而在此过程当中，大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越是这种以国际化自诩的城市也好，地区也好，越是在这方面要有一套相应的体制机制。这套相应的体制机制是中国走向成熟，成为一个体面的国际大国所必须也是必不可少的。
2: 嗯，有朋友说现在今日比以前少多了，所以要一定要注意老师说的现在的大环境，这些人正在被结构性的所暴露。你看不世界杯就暴露了一批出来吗？如果回到老师所讲的中日正常的经济经贸往来，有啊，比如说你看这次咱这个日本的民间自救还是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不是咱中国在开这个链博会吗？住友电器工业的董事长松本正义，可以把图片大家看一下哦，他22号就在北京链博会的时候有带团过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他说我们当然需要和中国政府对话，如果被中国拒之门外，势必会给日本制造业带来问题。这个公司呢，就是采购中国钨矿相关产品的主要日企了。所以，虽然你见不到领导啊，见不到这个官员，但是我交流链博会嘛啊，你还是可以来的。不仅他来，其实还有几个团也带团来的。还有包括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大家发现 A 股的锆材料相关个股集体高开嘛，直接催化是来自中国爱迪特公司。因为爱迪克公司就说呢，已经收到了日本东曹关于氧化锆粉暂停供应的通知，此前呢已经在推进这个国产粉的这个替代了嘛，所以影响不是说特别的大。东曹是长期占据全球高端氧化锆粉体的重要位置，这一次暂停供货呢，就意味着上游稀土供应的压力可能已经向高端材料环节转化了。老师不断的在提醒大家注意7月份一定会有很多的暴雷。我看了一下老师，我稍微帮大家整理了一下目前有一些暴雷的企业，或者是大家也看到的一些新闻有哪一些。日立金属、 TDK、 村田制作所、信越化学、富士精工、关东电话、中央硝子、住友电工、东曹、铃木汽车、丰田、本田、佳能、富士胶片等等啊，列举了一部分。来老师，七月份快到了。
3: 第一，我们对日本禁运的不仅仅是稀土。第二，我们对日本禁运的不仅仅是战略矿产，我们对日本禁运的是一切军民两用物项，那是有一个清单的，那个清单1000多项，100多页，打出来有这么厚的一摞。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有40家企业是重点的放在两个名单里面是列出来的，这是被点名的日本军工企业。日本不止这些军工企业，其他的企业会不会进名单，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也可以保持耐心。第三，从1月份开始禁运的时候，所有人在业内我了解过的人基本上都提到过一个时间节点，六个月，什么库存，各种地方滴滴答答、七七八八搞在一起，最后能够拼凑出来，被掐着脖子装作像没事人一样，下面拼死做事情的时间长度，6个月。这6个月之后，因为日本政府浪费了6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些企业会一家一家一家一家的停产。停产完了之后会发生几件事情。第一，对于一些真正有需求的供应链，它立刻会出现替代效应，尤其是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这是第一。第二，据我所知，有些东西的供应链它的生产线是不能断的，断了之后 那个东西停下来，不说彻底就炸了，但是好像你就算后面再续上，它大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要重新调整一番，不是说立刻就能恢复的。第三，中国政府以前我们讲说这个他发通知事儿越大话越短，那个一切两用物项所有日本实体禁止出口这句话非常短，是商务部发的最短的通知之一。同时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么短的通知代表中国政府真的很认真，越短越认真，你知道吗？而且会严格的贯彻落实和执行。这个严格的贯彻落实和执行原因也非常简单，这是中国的战略决策直接来自于我们的最高层，你下面动那些手脚没用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日本领导人当面认错，公开把那句话给我吞回去，然后明确把你后面做那些小动作都收回去。就像什么说的一样，就像石破茂这种老奸巨猾的右翼说的一样，你现在去挑衅中国干啥？你现在去挑衅中国干啥？你以前去挑衅或者做什么，你还可以理解为，第一，你认为你自己实力很强，第二，你觉得你后面那个美国实力很强。结果美杜罗下去了，结果现在美国收拾个伊朗收拾成这个样子，然后你还用比以往更大的力度去挑衅一个美国都只能搞好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么一个中国。而今天的美国，前两天我看到的网上有人写一句话，他说罗马的公民从来没有意识到帝国已经崩溃，他们只是突然发现有一天帝国的道路不再修缮。有人讲美国人说，像包括像达里奥这样一些美国人，就基本上就是已经在把这个爱德华·吉本的那个罗马帝国衰亡史就当成在美国正式正在上演和发生的事情。大家关注到美国的那个池子了吗？那个水池子，
2: 白宫的那个，
3: 就是在那个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中间的那个水池子，那个著名的倒影池，阿甘正传里的经典桥段，阿甘和他的初恋女友 Janet 在反越战大会的时候冲过那个水池子相拥的那一幕，就那个池子它不仅绿了，它不仅在处置，更夸张的是特朗普说是有人用美工刀在那个池子底部拉了300英尺的口子，然后往里面倒了绿藻再搞破坏，为了保护那个池子，他在那个池子边上拉铁丝网说内有爆炸物禁止入内，他在池子边上部署国民警卫队，他在池子边上部署一辆奇怪的拖着太阳能电池板的拖车，上面放了个摄像头，任何人包括小孩子手伸进池子里面去捞东西，轻则被警告，重则入刑。就这么一个美国，你日本还敢靠着他去挑衅中国？各位，这是失智知道吗？就这个脑子里面大脑皮层是光滑的，或者说像英语里面讲都爱
2: 他
3: 是锅盖头，他打开里面是空的。
2: 他可能觉得那就是帝国最后的脸面了，我绝对不能够让他们知道我花了几百万连一个池子都修
3: 不
2: 好。
3: 一个就注意啊，对于日本他也自诩自己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多少多少年的这样一些国家，你就像石破茂这样这种老奸巨猾的日本右翼，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伏低做小的士大佐，最关键的，他要有眼力劲儿啊！他要有眼力劲儿啊！你现在美国这副样子，现在中国这个工业克苏鲁的样子，当然，日本的宿命悲剧就是他永远倾向于挑衅 代处于上升阶段的最强者。当年三本五十六从哈佛石油系毕业，毕业旅行游历了整个美国的工业体系，最后回去弄了个珍珠港计划出来，还自以为得计说啊，以我对美国人的理解，我只要先跟他说我们来一场决战，然后照着他鼻子上打一下，得一分之后，然后立刻跟他谈判，我就能打赢。你日本愿意继续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国不介意用那句台词，就是我们至少有九种方法可以弄死你，九种，知道吗？你不信的话，你就一样样来吧。
2: 稀土元素、关键矿产、两用物项清单可不止九种啊，洋洋洒洒好几十页呢。所以这个慢慢慢慢等吧，七月份还没开始呢。不过老师刚刚提到的有一个文章，我稍微在老师断讯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讲了一下，就是老师说现在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尤其这一次对于日本的精准的卡脖，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以一种不同于西方霸权扩张的方式提升他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呢亚洲国家也在适应这个变化。这篇文章呢其实是达利欧，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他在亚洲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那个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里面讲了就是说中国现在崛起，但是他不是像所谓的就是用战争啊用侵略啊这种方式来崛起的，他是精准的使用，比如说强调等级秩序，强调长期关系，强调战略施压。从战略施压这一块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不仅是在日本方面，其实今天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也体现了达利欧这个他自己的一些观察，就是从美国跟伊朗的这件事情，美国跟伊朗不是那个14点协议谈了吗，签了吗，现在很多技术性的细节也要谈，不管核有没有谈，但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你是要解掉的，第一项就是对于美元买石油的制裁。我们把贝森特这张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这个是美国财长呢有在24号的时候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内容包括让伊朗重新接轨美元体系，并以美元来计价石油，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美国经济将有望年内重返3%。所以呢，他提到委内瑞拉也将以美元来开票，同样重回美元体系。甚至贝森特还预测说，俄罗斯也可能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呢，重回美元体系。白宫不是目前跟伊朗就新协议展开谈判吗？希望解除部分制裁和释放大概1000亿被冻结的资产，然后作为一个筹码，换取伊朗核问题的让步。但是现在很多媒体发现了，自己手中这张牌怎么不像过去那么管用了呢？好像现在新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除了对于日本的精准施压，包括这一些受制裁，就是深受美元其害或深受美元制裁的国家，现在已经建立了一种美元替代了，就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绕过美元来进行交易了。所以我们想请老师从达利欧的这篇文章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结合目前的美伊情势还有日本的方面。
3: 怎么说呢，达利奥那篇文章我看了，有的时候比较难崩。什么叫比较难崩呢？第一，他引述了中国领导人见西班牙首相时那句话，但是那句话从中文翻成英文，再从英文经过达利奥的理解表达，再从达利奥的英文翻成中文，他翻错了，你知道吗？他把那个核心词给翻错了。他不是分崩离析，我们领导人的话是礼崩乐坏，礼崩乐坏。当然你可以从他后面的那个解读当中你就知道，其实他说的是礼崩乐坏那个词，但是很明显他那个词用错了。礼崩乐坏这个事情在中国是有特殊意涵的，那当然他解读对了一点，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是个挑战也是个机遇。什么叫机遇？就构建新秩序。但是呢达利奥又学了个半吊子，就是说他知道东亚有一个封共体系，这继承了这个费正清以来美国 这个研究中国的学派动不动就喜欢去讲的那个概念，但是中国政府真的做的事情他们又完全无视了。我们去年发了一个全球治理倡议，我们今年出了一个全球治理白皮书，我们今年要在雄安开一个全球治理论坛。在礼崩乐坏那个概念出来的那个时代背景下，一个新的大国要崛起，构建一套秩序，奠定他的这种领导地位，除了大家通常习惯意义上讲的战争征服这些东西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会盟，是会盟，是开一个会，把你们叫到这儿来，然后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去治理这个世界，我们如何去治理这个天下。中国真正的起手式是在那儿，是从全球治理倡议到全球治理白皮书，再到在雄安，而且是在雄安，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在雄安开全球治理论坛。这个真正标志着中国有很大概率在那儿把中国对于全球秩序、对于国际秩序的系统看法进行表述的这个场合，你会发现这套东西基本上被无视了。不仅被国际媒体无视了，国内也没什么人关注这事儿。就我写了一个对于白皮书的那个解释，那个理解。
2: 嗯，
3: 这份白皮书，这个全球治理的倡议，到这个白皮书，再到雄安那个会，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中国政府对于治理这个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变革的中国方案，它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系统性的阐释出来。所以，不是重建朝贡体系，不是重建大国争霸体系，是中国引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用中国智慧、用中国方案去推动全球治理秩序的良性变革，这个都写在白皮书里了。这就是欧美国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从来不看中国政府在明面上说了什么，然后要拼死解读背后的东西。好一点的，什么叫达里奥相比较于其他那些人好在哪里？他能直视今天中美两国在实体实力层面正在产生的差异，这个是达里奥实事求是的地方。但是他对于中国的理解充满了那种对东方猎奇主义，
2: 儒家文化、朝贡体系、孙子兵法，哎，都提到了。
3: 那你不能说他不对，你不能说他没有摸到一点皮毛和边界，但是他的大方向上面，当然也许到最后他的观察会得出负负得正的一些效果，就是因为就反正到最后他就说啊，达里奥大差不差，反正达里奥有光环。贝森特就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你美国解除了制裁，伊朗跟俄罗斯，我凭什么要重返美元体系，让你再来制裁我的？这个是一个他无法理解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因为贝森特等同于在暗示美元体系是不可替代的，只要一不制裁，大家争先恐后都会回来，那你是怎么从被美元体系制裁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呢？很明显有一套东西嘛，这套东西我跟你讲，美国现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美国解除将来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只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让其他一些国家，因为之前担心被你美元制裁所连累的国家，扑上去跟这些国跟他们去做生意。但是他做生意的方式一定是避开的，为什么？贝森特前脚说完这个话，特朗普后脚加了一段说，他跟伊朗那个协议就持续到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为止。 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他又要扑回去的。你美国就这种朝三暮四的这种做法，你让别人怎么相信你美元？不可能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现在是抓紧时间构建一套避开你美元的结算体系。为什么？担心你美国政府换人上来之后重新又抽风。
2: 嗯，
3: 现在大家要进入到的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什么时间节点？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国际体系变革期当中的一个动荡颠簸加剧的阶段。为什么会有这种动荡颠簸？是因为往下走的美国霸权不甘心失去自己的这种控制，它要反向往上走，它要去搞，它要往上去推，所以很多时候叫没事找事儿。
2: 嗯，
3: 第三，美国的金融霸权，尤其是货币和支付体系的金融霸权，是一把双刃剑。什么叫双刃剑？就是你砍人的时候很爽，你伤自己也伤得很爽。美国的金融霸权真正产生作用的机制只有一个，美国人对此心知肚明，这个机制叫做什么？别选择。就是这个国际体系里面经常有人讲说美国要打老二，为什么？因为二就意味着有选择，我不用你老大的东西，我用你老二的东西行不行？如果老大跟老二差距非常小，那么老大的优势就不再是一种绝对的优势。所以美国政府打老二，这个老二打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美国超额负债，我美国资不抵债，但是你仍然认可我美元的资产，我美国到处用美元的支付体系制裁别人，把别人搞得生不如死，但是你哭着喊着求着用美元体系，为什么？你别无选择，你要么退回到货币或者商品经济时代，搞产品交易，完全踢出这个交易体系，要进来你就必须用美元交易体系，你就必须接受美国的游戏规则，这是美国这套霸权体系的核心游戏规则。结果中国现在就说我是一个新的选项，并且我的经济规模比经济结构比你更健康，增长速度比你更快，经济规模和体量比你更大，为人处事比你更加公道，信誉度比你更高。正常人都会选择中国作为什么？保险 assurance。 你美国不靠谱，你美国有实际的行为证明你不靠谱，而且你还在衰落，你是一个霸道不讲道理无知衰退的霸权，我为什么要爱你？我上辈子欠你的，我是恋爱脑，当然不可能了。然后贝森特也好，万斯也好，他们现在出来讲的这个话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需求，
2: 是
3: 他需要为特朗普涂脂抹粉，涂抹什么？我没有输，我没有让步，我赢了，开始构建赢学。这个赢学都是建立在美元体系不可替代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美元体系最大的支柱，美国的军事实力在伊朗没有起到作用。美国的制裁体系，你制裁伊朗制裁了几十年了，伊朗活挺好。伊朗的困难是什么？伊朗的困难是因为我吃了这个制裁，所以别的国家跟我做生意的时候他不敢跟我做生意，怕被我沾染到这个制裁。你美国取消了这一点，你只是消除了伊朗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障碍，你绝对无法保证伊朗重回美元体系，除非伊朗那边愿意，或者说伊朗那边就像马杜罗这样的人给你全面投降，还能压得住伊朗的场子。 但是委内瑞拉之所以跪美国把马杜罗交出去，就是因为觉得他在军事上扛不住你美国。伊朗扛住了呀，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做反击啊，这个一来，伊朗内部如果没有那种像我们刚才说的类似于那种今日那样那种精美，就是非要投降美国否则不足以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如果不是这样的人身居高位掌握实权并且稳定伊朗国内局势的话，那贝森特跟万斯的美好想象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然后从能力上来说，他们甚至不如奥巴马。奥巴马跟协议17亿美元的解冻里面有一条规定，这就显示民主党人老辣的地方，就是什么，就这笔钱解冻了之后，他的受益人是谁，谁可以用，是美国指定的。而且在那个协议里面从来没有说过美国实质性的解除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没有传递出这样、你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其他国家一拥而上开始跟伊朗做生意了之后，罚不责众，就你今天美国实力说我大杀天下，有多少国家跟伊朗做生意我就跟你进行制裁，然后发现一挑头的是中国跟俄罗斯，你制裁什么？所以站在贝森特的角度，我能理解他必须出来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不替特朗普圆上这个话，他跟特朗普团队绑定的太紧，他也承受不起输掉国会中期选举所带来的代价。但是这种东西吧，资本这种东西吧，就像达里奥一样，他最实事求是了，因为你不实事求是你会亏的呀。所以后面局势会怎样发展，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2: 是，不过不去打伊朗这场仗还好，打了后呢发现美国也就这样， 那一点帝国光环也没有了。所以在美国帝国晚期的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现在在有一套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出来，老师讲的重点去关注，从全球治理倡议到全球治理白皮书，再到今年秋天在这个雄安举办的雄安全球治理论坛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方的逻辑。一个大家不要忘记了，在去年我记得是咱们在香港有一个国际调解院成立了，然后呢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条新闻，就是伊朗在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公约上面签字了，所以呢这个调解院公约的成员国从43个变到44个了啊。这个是由中国倡议所成立的，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调解方式来解决争端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是致力于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争议处理分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稳定前进上前走的大国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在每一个节点上面大家都要重点去注意。因为时间的原因，我特感谢一下大家的支持哦，谢谢顿残7074的支持。三妹，你觉得沈老师跟亮哥谁的嗓子更耐用啊？沈老师，亮哥那嗓子我觉得就没怎么好过。谢谢曼谷小哥的支持哦，说小某书上很多人买日本队球衣，自己买还推荐大家买，平台还帮着推流，我说两句账号都没了，天哪，他说就是日子太好过了，历史都忘光光了啊。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说沈毅老师说的没错，我们需要更多的文化输出，这点我们确实需要。
4: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八。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
11: 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2: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0: 人。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得我想吐，
5: 太难了。
4: 奥森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

0: 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现在呢，新西兰啊开始逐步进入冬天了，您有没有发觉身边咳嗽打喷嚏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很多人呢，这些冬季不适的症状还会持续不少时间，每次都要折腾好几天，这不仅影响我们的工作，也更消耗我们的身体。那为什么有人整个冬天都安然无恙，有的人却频繁中招呢？免疫力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恰恰是决定我们能否平安过冬的关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安发公司的健康顾问 Peter 一起和大家聊聊有关冬季日常保健的知识。 Peter 你好。
4: Fran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冬季啊，确实是咳嗽流鼻涕这类呼吸道不适症状啊的高发季节，很多周围人很多有这个情况啊，而且就要特别提醒一下，最近有好多人中招了啊，感冒。但我想告诉大家一声啊，虽然这些问题啊是很常见，但也并不是啊不可避免的。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我们把身体的正气，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所说的人体抵抗力，补足了，养足了，外邪呢就很难入侵。我们今天呢就从不同的角度呢，系统跟大伙儿聊聊如何在冬季啊，巩固我们身体这个免疫长城吧。
3: 好，那 Peter， 那就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为什么一到冬天咳嗽打喷嚏的人就特别多呢？
4: 好的，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中医和现代医学两个视角来看啊。从中医角度看呢，这流鼻涕打喷嚏那基本是受寒了，

0: 病因呢就是外感六邪中的寒邪和风邪。中医呢对外界这个环境啊，对人体那个产生的这个不良作用可称为病邪，就是不正的意思吧，或者叫六淫啊，风寒暑湿燥火，这大家可能很熟悉。其中冬季呢最常见的致病因素呢，那就是寒邪和风邪，就风和寒嘛。寒呢比较阴，属于阴邪，它呢就会伤我们的阳气。冬季呢气温比较低，那寒邪呢就容易侵入身体，它侵入身体首先就伤害我们体表的就是胃阳之气。我们讲这个人气有好几个档次，胃阳是表面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免疫力的这个最外边的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当胃阳啊，胃阳气啊受损，我们的毛孔闭合功能就受损，风邪就非常容易侵入，乘虚而入吧，就会出现我们这个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甚至个身体的不适就来了。如果你不调理，那问题可能就加重了，这个大家就明白，感冒了，是病就重了。那从现代医学看呢，你冬季咳嗽流鼻涕，那也是人体对外界不良刺激的反应嘛，也就是免疫力下降的表现吧。第一，那你环境温度下来了，鼻腔黏膜呢血管呢它就会收缩，你受冷嘛，收缩了，局部呢防御力就下降了，第二呢，冬季人们呢大多数待在这个密闭的室内，室内空气不流通，这个时候呢体那个环境里的这些有害致病菌啊、病毒啊就容易传播，第三呢，天气冷，你运动也会少，这个时候呢你就身体免疫力也会下降，你这个致病菌啊、病毒啊、细菌那就会乘虚而入嘛，就这个因素。
1: 免疫下降，那也就是说冬天身体不适是天时和人和两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吧。
0: 非常准确。但更重要的是，你看同样的寒冷天气，为什么有的人就容易着凉感冒，
1: 为什么
0: 有些身体就不舒服，有人呢就没事儿，这就回到我们中医最核心的观点，那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大家可能都很熟这事。同样的外邪，只有人体正气不足的情况下你才发病，那就是你体弱嘛，所以呢预防受寒感冒这类的核心问题呢，其实不在于躲避外邪，而更重要呢提升你自身的正气，也就是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能力。
1: 那对了，那 Peter， 这让我想到一句老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免疫力就是那层蛋壳，对吧？壳硬了，那个病毒啊它就钻不进来了。
0: 你这个比喻还挺生动，完全正确。
1: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免疫力又相当于什么内容呢？
0: 对，这个中西医实际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哈。中医里边它没有免疫力这个词儿，这是个现代医学的词，但是呢它有一个高度匹配的一个概念啊，那就是人体的正气。正气呢实际就是人体内对外界致病因素的一种抵抗能力，这就容易理解吧。和自身那个调节修复能力。它应该讲覆盖了现代医学的免疫能力、免疫功能、新陈代谢功能、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多个功能的一个总和这么一个层面吧。
1: 那正气足的人有什么表现？那正气不足的人，那又有什么信号呢？
0: 这个呢，应该你日常呢可以观察到，如果所谓叫正气足的人，他一定是面色红润、有光泽，精神也很饱满，不容易疲劳，睡眠质量很好，胃口呢也好，吃嘛嘛香。即使你遇到一点点的不适呢，他反应比较轻，恢复也快，这是正气足的人。你正气不足的人，那则出现了下面的情况，这个人就特别容易疲劳乏力，总觉得累，休息后呢也难以恢复，平常呢就叫畏寒怕冷，那穿的衣服呢就比一般人多，人家没事他就觉得挺冷，消化系统也差，食欲不振， 消化的功能差，当然呢睡眠也不好，入睡质量差，就晚上呢特别轻，也是有点事儿他就醒。
1: 哦，那也等于说如果发现自己有这些信号，就说明免疫力需要充值了，对吧？
0: 哎，说的对，免疫力就像我们银行里的存款哈，你平时你不注意储存，不注意储蓄，到了冬天这时候就用钱了，这是用钱的高峰期，到时候你就透支了。
1: 嗯，那 Peter， 那具体怎么做才能提升免疫力呢？那请您给大家支支招，行不？
0: 好的，那我跟大家聊聊啊，我就把这个冬季提升免疫的方法我总结一下，总结一个叫六大法宝吧。啊，
1: 哦，
0: 有六个方面吧。
1: 嗯，
0: 简单说一个是食养，
1: 食养，
0: 食是吃的吧意思啊。
1: 嗯，
0: 衣养就穿衣吧。
1: 嗯，
0: 动养就是活动运动。啊，血养那主要人体的穴位。再有一个息养就是休息。
1: 嗯，
0: 再有一个神养，神志啊，神情，简单我先提一下，第一个我们叫法宝吧，叫食养，那就是要吃对食物，主要是吃温补阳气的食物。
1: 哦，
0: 冬季饮食呢，因为天凉嘛，它主要是要以温热为主，多食用一些呢具有温补作用的食品，食物吧，以增强体质。因为按照中医讲，是所有的食物都有特性，有的属寒，有的属热。我们主要在这里呢，
1: 是
0: 主要吃温补的啊，它就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抵抗能力。具体来说呢，可以吃以下几类食物啊。我们讲温补阳气的，比如肉类，羊肉、牛肉，这个就比较温热的，鸡肉也可以，这个核桃、红枣、桂圆，都属于有热性的这个食物吧。
1: 嗯，
0: 当然你厨房里的好多调料也特别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比如肉桂、生姜、八角、胡椒，这都属于温热性的。这时候你在做饭呢，平常啊可以稍微多用点，比这个夏天多用一些。
1: 嗯，
0: 这些食物呢都有温中散寒的作用。
1: 哦，
0: 嗯，第二呢是滋阴润肺的，因为夏天这个冬季嘛，你要保护肺嘛，银耳、百合、雪梨、白萝卜，这类都是属于白色的，我们过去讲过白色入肺嘛。
1: 对，
0: 冬季室内特别干燥就容易伤肺。
1: 嗯，
0: 这时候你适当这个滋阴的食物就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呼吸道或者保护肺脏。还有一些呢，日常的一些个生活习惯上，比如你喝茶，除了平常你喝白水喝茶呢，也可以放一些个对身体有滋补作用的，比如黄芪稍微搁一点，三克五克的，枸杞，你不管副食店呢或者药这个中药店都可以买的，红枣这当然很容易，两三颗，
1: 嗯，
0: 开始一泡呢，你就别喝那个，冬天就别喝那个叫绿茶了，那个比较偏凉，就喝这个就比较温热。黄芪大家都知道是补气之王，它能固表扶正，枸杞有这个抗疲劳的功效，它里面有枸杞好多活性啊，枸杞多糖这类的活性物质，你喝点这类的茶饮呢，它就有温热补气的作用，大多数人都适合喝的呢，对身体呢有个很好的温补作用。
1: 嗯，
0: 这里呢需要提醒是，冬季呢应该尽量避免这个生冷、油腻、辛辣等刺激食物摄入。
1: 哦，
0: 以免呢损伤脾胃。
1: 脾胃，
0: 有时候我就提醒一下，年轻人现在特别爱喝冷饮。
1: 对，
0: 吃火锅，这都属于冬天，谁觉得吃火锅热啊？一上面有一层红油，那个微辣还不够，还要高辣。虽然吃的呢，你是满身是汗，其实这里呢也有暗藏的危机了。
1: 嗯嗯，
0: 我们说一下辣子这个属性。辣子呢，大家都知道哈，有几样辣：葱辣嘴，
1: 嗯嗯嗯，
0: 蒜辣心。辣子让辣两头，这是老百姓说的，冯二哥肯定知道是吧？
1: 是，
0: 这辣子你少吃呢，它有温热作用；多吃呢，它就大热。
1: 哦，
0: 它大热，它就伤耗我们的脾胃阳气。
1: 嗯，
0: 你就会出现了这个腹泻、胃寒。本来是热的东西，你吃多了，它变寒了，是因为把你阳气消耗了。
1: 明白。
0: 然后呢，它就会伤害你的这个脾胃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脾胃是后天 之本吗？
1: 嗯嗯，
0: 你脾胃功能强健了，正邪太足，你把脾胃伤了，你肯定有问题了吧？嗯，
1: 那 Peter， 刚刚说的吃好的只是基础，那寒邪最容易趁虚钻进身体，那我们觉得说这个穿衣保暖同样也很关键哦。那您就这方面也跟咱们说一说，这个医养这一块是有什么说法吗？
0: 对对对，这是第二，说到第二个法宝了啊，医养，那就是在穿衣方面要注意什么啊？那首先呢，就是保暖防寒嘛。守护阳气嘛，因为你受寒，阳气受损嘛。中医比较讲呢，寒从脚下起，就是，特别要注意呢，这个我们逐步的保养。但是这个西方人有的时候他不讲这个东西，你看好多人在外面看的，上面穿个这个防寒服，下面穿个短裤，
1: 对，
0: 这个是对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运行不太好的。我们中医讲，逐步呢，人体阳气的根呢，逐背呢，也是我们督脉运督脉。任脉督脉运行的这个部分，这个时候呢，冬天呢，你要注意保暖，穿好暖的鞋啊，鞋袜，就是注意寒从脚下，
1: 明白，
0: 入体，这个时候呢，它会影响全身。第二呢，就是说衣服，穿衣服呢也要保暖，但是你不能冻着嘛，一冻大家这穿少了，一受寒感冒了，哎，这个，但这里要提起注意一下呢，就是你穿衣要适度，你不能过暖。一般来讲，你稍微活动起来，你每天你要活动啊，不管你在哪儿，你上班也要干什么，轻微动就微微出汗，可能就身上有点发潮，
1: 微汗。
0: 但你不能过暖，过暖你穿太多了，你稍微动就出大汗了，这时候就不好了。你出汗的时候，就毛孔就开着了，最容易受寒嘛，受风受寒嘛。我们穿暖本身是为了防寒，但如果你穿的不当，你反而是受寒了，就倒容易出现问题，受寒防伤风感冒。再讲讲我们第三方面啊，我们讲动，就是一个适当的运动。这个运动呢，可以生发阳气嘛，啊，这是也是中医的理论，动则生阳。适当的运动呢，不管从哪个角度，大家都知道啊，运动可以增加体质，提高身体免疫力，这个大家是共识的啊。冬季呢，你运动，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人喜欢跑，有人喜欢，那是个人喜好。但是你最好呢，做一些呢，对所有普通人讲温和的运动方式，比如太极拳，就是八段锦，散步啊，等等。这里头呢，我稍微就是多建议一下。我看了看这些，活动啊，八段锦比较好。
1: 哦，
0: 八段锦呢是这个，它比较简单，动作也不大，但是它功效呢，它是有强调身、调息、调心，就非常的适合我们室内活动，它有那个。有这个提升阳气的作用，我再说多说两句哈。你看这八段锦呢，它有几个词儿，你一听你知道它做。你比如说双手托天理三焦，它很简单，就像我们伸懒腰一样，使劲往上抻拉，它有个牵拉作用。左右开弓四色雕，挺有意思。调理脾胃虚丹泉，五劳七伤往后瞧，实际都是牵拉，扭动。力强都不大啊，但效果挺好。在你比如说摇头摆尾去心火，双手盘足固肾腰，它都是身体的这个全面调整。再有好比握拳怒目增气力，背后七点百病效。如果有机会，大家你上到这油管上任何一个地方一看，你就能找一个八段锦。你每天坚持个二三十分钟。那肯定让这个气血通畅啊，阳气充足嘛，抵御外邪的能力就会增加，这个都可以做到，花个二三十分钟嘛。需要注意的是啊，冬天运动你不宜大汗淋漓，过去我们说前面也说了，微汗为宜，出汗出了汗擦干了，避免受寒。你本来是为了运动增加体质，受寒就跑了。
1: 那 Peter， 那医养和动养都是非常简单而且有效的方法。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是挺容易做到的，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做了，对吧？
0: 没错。冬季其实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血养。实际我们人体呢就有经络穴位，只要血经络通了，穴位畅了，你人就不得病，这是中医讲。冬季呢可以按摩几个穴位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我们穴位很多，好几百个，但是能对我们身体有帮助作用的有几个简单的。第一呢，最常见是迎香穴。我们过去也讲迎，欢迎的迎，香气的香穴。那就很简单，就在鼻子两侧。我们中间是鼻头，鼻头两边两鼻翼两侧就是迎香穴。 你没事呢就用中指呢按着那个音箱往下摁，揉一揉，揉个几十下吧，这时候你就会感到发热，这时候它是开窍的。这个甭管你比如说你感到流鼻涕了，有受寒了，鼻子有点堵，你揉一揉就通，能通。平常多揉也好。再一个呢就是足三里，这是大这个保健穴嘛。
1: 保健。
0: 保健穴足三里的位置呢在这儿我们不好展示，其实一说就知道，就是在我们膝盖下，把我们手啊搁在那个膝盖下面的髌骨一横掌。往这个外侧呢大致有那么两指，你也不用找到准确的穴位，你就在那个地方揉，拿拳敲都好，它就可以健脾和胃，补气补血，增加免疫力嘛，那是健。还有一个大椎穴大家比较熟悉，大椎穴就是我们一低头脖子后边最高的那块骨头，那就下边就是大椎。你也不用找具体的位，就那一片，如果你平常呢把手搓热了多捂一捂，它对我们这个温热作用的话，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出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招哈。我们家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个吹风机，洗完澡不有个吹风吹头的吹风机吗？那个是个好东西。如果你要受寒感冒了，你就拿那个吹风机吹吹大椎，它就可以有温暖作用。这吹风机还有其他好的好处，比如女性有痛经了，你就出这个小腹嘛，关元多吹一会儿。你要是有胃疼，我们要吹一下中脘，就拿这个热风啊就吹一下，当然你也不会烫着自己嘛。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比如前列腺的痔疮问题，你吹吹会阴，就它是一个热疗的机器，你可以它可以振奋阳气，抵御外邪，好东西吧。再说一个第五个法宝，那就是要吸养。
1: 吸养。
0: 吸呢休息的吸哈，充足的睡眠，养精蓄锐。冬季呢关键呢基本是关闭和收藏的季节。中医主张呢早卧晚起，就是说一定要充足睡眠，养足正气。强调说你不要熬夜啊，一熬夜就伤耗气血，免疫力就会下降。我们很多次都强调11点之前一定入睡，保证7-8个小时睡眠吧。第六养呢就是养神。这个我们这个中医啊对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呢其实特别重视，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人就有七情六欲嘛，但对身体都好，比如忧伤脾、忧伤肺、思伤脾、怒伤肝、恐伤肾，这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就是说我们不良的情绪呢就会引起我们脏腑功能的下降，所以呢我们这方面比较注意，这是一个全身调理的问题。比如冬季呢日照少，在新西兰这个地方阴雨多天多，反正你会发现天气阴天的话，你就情绪感觉不那么痛快，总觉得情绪压抑。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情绪，我这个压抑跟天气有关的话，就容易产生其他，比如说跟家里人闹个不愉快啦，或跟同事去感觉，实际是跟你这个天气遭你情绪压抑有关。这个时候你只要意识到了你就好办，你把它调整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多做运动啊，和大伙聊聊天啊，做做游戏啊，就调整这个压抑的情绪，保证呢你心情愉快，心情平和，这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
1: 那 Peter， 我们刚刚说了你这个六大法宝，我们说食养、医养、动养、血养、息养和神养，它们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确实啊是全方位的养生智慧，对吧？
0: 对。
1: 那 Peter， 有些人一到冬天就反复的咳嗽流鼻涕，那好了没几天呢又中招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0: 这种情况往往就是一个共同问题吧。那我按照中医讲，就是肺胃不固，就是肺的这个气不足啊，保护能力不强了。具体来说有几个情况，一个就是肺气虚，你肺气不足，你叫肺阻皮毛嘛。这个时候呢，肺气不足呢，你一身之气就差，这个时候呢，外邪就容易入侵到身体嘛。肺气虚弱的人，体表呢，所谓我们叫防护之门，它就松，容易受到风邪、寒邪就是侵蚀。但这注意，这类人呢，还往往有时候伴有这个气虚啊，容易出汗呢，就整个虚的表现，声音你说话他也没力量，这属于气虚的问题。第二呢，它属于脾胃的问题，脾胃虚弱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比如中医它这个脏器之间相连的，脾属土，肺属金， 这个土能生金呢，培土生金。如果你这个脾胃功能差，气血就不足嘛，气血不足呢，你就会导致肺气也得不到充养，免疫力就自然下降。第三个呢，那就是肾气不足。肾为先天之本啊，它主纳气，我们肺呢主吸气，这个肾呢主纳气。肾气不足的人呢，你身体就按照中医讲，你肯定肾肝肾不足，体质就差，容易就是久病不愈，反复发作。这类人呢，你还和有个特点，他往往就是没力，腰肌酸软，晚上夜尿多，这往往都肾气不足。肾气不足，脾气不足，全都会导致他这个身体的状况出现。
1: 嗯，那所以说，如果冬季身体不适的人，那更需要找到背后的根本原因，对吧？
0: 你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中医一直是讲就求本嘛。如果一个人呢，这一年身体呢，你感到不适有五六次，经常出现小问题吧，感冒了、手寒了，每次呢还不好好，一次拖一两周，那就说你身体的底子比较弱了。
1: 嗯，
0: 同样一点，人家一年也就一次两次，你的五六次，就你底子弱嘛。这时候最重要呢，你就要调理自己了，平时呢就要固本培元了，扶助正气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把你的身体那个底子呢养厚了，身体呢就出现问题就机会就少了。
1: 嗯，那 Peter， 前面您分享了很多关于冬季健康管理的方法，包括我们说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以及情绪的调节。对于一些希望进一步关注日常健康状态的人来说，除了您刚刚说的健康生活方式之外，是否还有一些营养补充方面的选择呢？
0: 啊，当然有啊。除了日常选择，当然我们要更要强调的是呢，健康生活方式呢是始终维持身体健康基础。我们一直讲生活方式为一，均衡饮食啊，适当运动啊，充足睡眠呢、那都是基础，良好情绪管理。这个要基础打不好，你其他的也不行。在这个基础上呢，有一些人呢，如果根据自己情况，可以选择一些好一点的保健食品或日常营养品，这可以呢，增加这个效果嘛。比如我们这个安发公司推出这个甘诺宝利欧加，叫综合型，其实就是一款呢非常好的天然草本提取的这个一款营养保健品吧。
1: 明白。那您刚刚说这个欧加的话，它主要有哪些成分呢？
0: 这个成分呢，大家一听就其实能理解了。它是成分比较有灵芝，这是好东西吧？黄芪补气的，云芝就提高免疫的，这个枸杞补肾补肝的，冬虫夏草大家也知道啊，这是好东西，再有甲壳素，这些成分呢，在传统这个营养文化里和现代营养研究中啊，都受到广泛的关注。这些成分都受过很多的研究，都有很好的一个功效。在这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1: 是的，
0: 比如灵芝、黄芪、枸杞，你在这个中华文化养生中呢，都很有名，而且历史悠久。尤其现代的研究，比如多糖活性成分的研究，也是近年来这个营养科学研究的比较热的、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他们都含这些成分。
1: 那 Peter。听起来这个是既结合了我们说欧加传统养生理念，也融合了这个现代的工艺技术，对吧？
0: 你说的是非常到位。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它不是普通的把几味中药凑在一起，它最大特点其实呢，它是用专利的提取，就是比较现代的生产技术，把这些个营养成分呢，尤其是天然活性成分呢，跟我们相关的，把它提取出来，主要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提取出来以后呢，它就有很好的活性，是一个制成我们叫营养补充品、健康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这里强调的是呢，你这个保健食品也好，食品也好，它不能代替我们前面讲均衡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好吗？我这个说一下。
1: 明白了。那等于也就是说，真正的健康管理仍然是要回归到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吧？
0: 完全正，那是个基础。你前面你基础不好的话，你前面再补什么东西，它没有那个基础，搭不上。你就跟盖房一样，没有地基，你上面也盖不高嘛。 所以呢，无论你合理膳食、规律作息、坚持运动、保证乐观心情，都是维护健康的我们重要基础。当然，你保健品呢，更适合作为健康生活的方式一部分。就是根据自己情况吧，选择不同的保健品。我们市场也知道，这保健品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琳琅满目的，都是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嘛。与良好的生活习惯组合。你才能共同帮助人们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是的，我们说健康啊没有捷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永远是最重要的基础，而科学合理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营养补充产品，则可以成为日常健康管理中的一个辅助选择。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就是感谢 Peter 今天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我们从冬季的这些一些特殊的症状和原因，到免疫力与正气的本质，从食养、医养、动养、血养、息养、神养，我们说六大法宝，那 Peter 给了我们详细的讲解，最后呢也为我们大家介绍了甘诺宝丽欧加这款产品，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干货满满。那最后请 Peter 再给大家总结一些话吧。
0: 跟平常一样，跟大家再说几句，多说几句啊。第一啊，这个冬季身体有不适啊，你不是以躲能解决问题，根本在于养。就是养足正气嘛，跟你身上穿上一层我们叫无形的防护衣。中医一直在讲，大家一定要记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你身体好，你就不容易受到影响嘛。
1: 对。
0: 第二呢，提升免疫力呢，它实际功夫就在平时了。你免疫力说是一个结果，那就看你全本你做了什么。比如说我们说食养、医养、动养、血养、息养、神养这么多方面，我们说六大方丸。六大法宝呢，不需要你全面的做到，但是你要平时呢坚持每天做个两条三条，你日积月累啊，身体的正气银行就会越来越充实嘛。平时就靠一点点积累，就是如果你身体你自己的健康管理你自己不关心，平常什么也不做的话，当然最后的最后受影响就是你自己嘛。第三呢，科学辅助事半功倍，这个我们的一直在说，你按照前面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你呢可以适当选择比较好一点的健康食品或保健品，比如说甘诺宝丽综合性，这个里边有好多内容，以后我们继续。它可以采它，因为它好在哪儿，采取专利提取技术嘛，有一个好的这个配方，可以在我们这个冬季军事均衡饮食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日常营养补充，我们在这儿讲叫补充，帮助支持人体免疫系统呢，保证我们健康。
1: 原来这样。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Peter 的倾情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为您在这个冬天的健康管理起到帮助。当然我们的甘诺宝丽产品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不能代替药物用于诊断治疗疾病。如果您有持续的感冒、咳嗽、流鼻涕等症状，请及时咨询您的家庭医生或专业医疗人员。让我们以中医之道养正气之身，健康过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下次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果蔬成林为大家介绍一个炸串店。这个炸串店的名字叫艾米小厨炸串店 Amy's Kitchen，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说到这个炸串呢，我呢也到店里来吃了这个炸串，吃着艾米小厨这个炸串呢，他们的这炸串呢很有特色，炸串呢有鸡肉的，还有羊肉啊，自然羊肉味的，还有牛肉啊，纽西兰这个牛肉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当然呢，要如果您呢是不喜欢吃肉太多的哈，您还可以有一些素的这个炸串可以选择。像我呢，当天呢吃了这个肉串的，我还品尝了这个素的这个炸豆腐皮儿的这种炸串，我第一次吃到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吃的这个炸串呢坐在这个店里，满这个炸串店 都有香喷喷的这个味道啊，心情呢是非常的愉快和愉悦。喝着茶呢，跟朋友坐着聊天，感觉到回到了家里的感觉，有着小时候一家人呢吃着炸串温馨美好的这个画面。艾米小厨炸串店呢，当然他们还有精心制作的这个北方这个面食啊，炒菜呀，花样挺多的。今天呢，古树成林就推荐给您啊，欢迎您到艾米小厨炸串店啊，品尝品尝他们特色的这个炸串家乡的这个风味非常非常的好吃。艾米小厨呢，它的地址呢，大家很关心啊，应该想知道的啊，他们的地址在哪呢？就是他们的地址真的是很好找，就在中区，在Unit 3 383号 Domini Road， Domini Road 大家都知道哈，我们Domini Road 商会呢经常组织活动，我们呢也有一个美好的名字叫多美路啊，在多美路上，383号是 Unit 3。果树成林呢，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艾米小厨炸串店，英文就叫 Amy's Kitchen，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联系的电话呢是 020-411-83555， 020-411-83555。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 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北岸金源 BBQ 粤式烧腊，脆皮美味相伴万家。02786-99888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8。
1: 来哦，世界街头赛快。

0: 产直播间风雨无阻相伴大家近七年，现在全新改版，内容更劲爆，点评更犀利，信息更实用，资讯更全面。由来自巴芬汤森中区 Mount Eden 的凯利张和来自东区 Highland Park 的 Katie 龙两位王牌销售重磅推出，老节目新内容，地产直播间我们空中不见不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利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蒙伊顿的地产经纪。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梦之队。很高兴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周五下午的五点钟准时和大家在空中相约。那我跟 Kelly 呢，也在这个节目的开始呢，也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哈，是在 FM99.4 新西兰中文调频频道，每周五的五点到六点进行现场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可以通过手机上面的连接来进行收听，因为现在可能有的朋友在开车，他可以直接听到这个车上的 FM 频道的直播。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连接在radio.nz936.com 这个网站上面，可以在手机上面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那其实这两周我明显的感觉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冬季来临哈，就明显天气变化特别大，
2: 今天特别风，
1: 对，觉得特别冷。我觉得这好像这周已经开始穿上了棉袄了出门哈。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季节的原因，我自己是有感觉到我们的 Open Home 是相对来说比前两周人要少一点哈。当然这个可能跟本身是什么样的房子也有关系，如果是那种就非常非常热门的就抢手的房子，依然还是人非常多，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大多数房子，我自己感觉，因为包括我们开会，同事之间都会沟通这些问题，都是明显的感觉是，感觉好像
2: 人少一些。
1: 冬季确实是有点冷啊，
2: 这个冬天有点冷。好，那本期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因为在之前的话呢，大家也知道说，在五月份的时候 ，OCR 这个现金贴现率呢保持不变。

0: 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1: 对，那其实这个房子的贷款利息一直是压在所有
0: 买家、
1: 屋主跟买家心头的一杆，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秤砣，我觉得哈，就是说，因为一旦这个贷款利息开始就往下降，大家都觉得啊，信心就比较活跃。一旦它开始不降了，又开始有小幅的往回升了，大家就担心，哎呀，会不会回到7%的这个时代呀？
0: 是的，
1: 就其实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尤其是屋主，真的有点被吓到了之前哈，因为确实现在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我们这个整体的大经济环境还是不是那么的
0: 乐观
1: 哈，尤其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餐饮的企业，就是我感慨特别的深，经常就是说去吃饭，就大中午的就一半的人上座率只有一半，
0: 对，
1: 都而且还都是一些我们常去的一些餐厅，就是都挺心疼老板的，因为说实话，新来的人工这么贵，对吧？开销这么贵，房租这么贵，但是如果要是这个上座率上不来的话，真的是不挣钱。就好比我们很多开发商也是一样，作为中介，真的有的时候在代理一些房源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心疼我们的屋主，因为他们的成本我们是真的能算出来的，真的怎么算。再怎么拿着算盘扒了，他这个项目都是不挣钱的，而且是亏的哈。因为开发成本在不停的涨，之前节目中跟大家聊过，现在安一个水表都28000了。我当时做中介就15年前的事情，才600块钱安个水表，这翻了多少倍？可是我们现在房价真的不开玩笑，已经回到了2015、2016，就10年前的房价。
0: 没错，
1: 我们现在很多代理的房子，屋主是10年前买的，现在卖真的没挣什么钱，能把中介费持平就算不错。大多数是这样。
0: 而且最近的我们有这个星期呢，我们陆续的有好几个房子的合约都无条件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 offer 也是有好几个 offer 都是在谈的过程当中。那我真的发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市场，特别像有的 CV 特别高的一些房产，其实相对在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其实压力非常大。那屋主可能真正接到 offer 的时候，跟之前的预期，包括跟这个 CV 的价格来比的话呢，相差还是真的非常大，所以这个心理调整还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其实当一个楼盘刚刚上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评估都是按照之前的3到6个月的同区就类似的房源的一个交易记录。但是现在我发现6个月可能真的不对了，3个月甚至都不对。我现在感觉每个月价钱都不完全一样，即使哪怕就是同一条街很类似的房子，它可能比如说3个月前卖了个什么价钱，你这个月再上可能就不是那个价钱。虽然我们都很希望作为代理中介，确实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让我们代理的房源能卖一个特别好的价钱，我觉得这是所有的代理中介都有这个心思，因为就觉得就是屋主把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你，这里面有很多的信任，真的想拼尽全力，哪怕就说买家随时一早一晚想看房，我们都配合，就因为知道现在市场不容易，也知道屋主很多都是真的是抱了很大的期望啊，我们也真的希望能够顺利的这个完成了任务。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我自己就我觉得这几个月这2-3个月来是我最开始怀疑的，总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可以选择退休了，或者我是不是哪个地方做的不对，为什么就是卖不掉，为什么这个价钱就上
0: 不
1: 去。
0: 不是你自己这么感觉啊，我自己我们团队还有包括我自己也真的觉得说现在卖个房子怎么那么难呢，真的我感觉卖了房子半条命都快没了，
1: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是说我不努力，是我非常非常尽力了，可是依然拿不到像样的 offer。如果比如说这个房子是非常完美的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大多数房子说实话总是能挑出
0: 点硬伤什么的，
1: 硬伤说不上，总是有没有那么完美，对吧？完美的真的是很少数的，大多数有一点，比如说挨着主路啦，或者说它这个地没有那么平啦，或者它沾一点洪水区啦，但是人家没进水呀，2023年，对吧？或者它这个房子就是可能屋况有点老啦，反正就是你总是很难找到让买家100%满意，然后他心甘情愿的付到屋主想要卖的那个价，
0: 真的很难，
1: 非常非常难。大多数情况都是真的卖到3个月、4个月，甚至5个月以后，屋主自己接受了现实，我就是想卖，我就要降价，而且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屋主追着我们中介要降价。现在真有这种情况，就是我真的是心疼，真不想给他降，可是真的就是你不降价卖不掉。现在对于买家来说，确实是可以拿着放大镜挑，而且真的能以很好的价钱买到很优质的房子。那比如说有的房子150多万的 CV， 对吧？然后大地，然后还有各种抗渗，然后你说90多万就卖，真的，你说这90多万是不是回到了10几年前的房价去？那你说当市场疯狂的时候，房价那么高的时候，买家不担心不害怕，
0: 反
1: 正市场闭眼睛可以入，已经回到了10几年的价钱，买家反倒会觉得特别担心。告诉说没利润，
0: 因为很多人就

0: 就是买涨不买跌嘛，这不就是一个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心理嘛。当整个的市场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疲弱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怎么说呢，更倾向于买方市场的时候，那他的这个内心的角逐也是很激烈的。
1: 对，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市场的信心的问题。
0: 市场信心，对，没错。
1: 无数遍，其实市场永远不缺资金，缺的是买家的信心。
0: 是，
1: 其实我们现在房地产这个行业哈，真的需要一个震撼人心的好消息进来。比如说减免什么税啊之类的，或者说反正就是有一些
0: 好像没有减免税，有增加税，
1: 比如说有利好的这些政策，或者他真的开放移民。这个开放移民不是说就开放个10个20个那投资移民啊，几千万这种的，他来了，对吧？这点人，
0: 你说到这个呢，可能在接下来的2-3个月当中啊，大家会陆陆续续的听到各大竞争这个选举的政党会推出的很多政策，搞不好会有一些很暴雷的哈。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有些什么特别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政策出来没有。
1: 说实话，我都不想发表任何言论。我现在对政治家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就是不失望的，就是他说他选举前说的话跟他上台以后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
0: 代表个人观点哈，
1: 对，我们就这么一听吧。我觉得最重要是实施在的出来的好消息哈，对于房地产的好消息。那当然今天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消息，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哈。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现在之前有很多大批量流去澳洲的纽西兰居民或者是公民，有陆陆续续往回走的
0: 趋势。
1: 对，这个不是我说的，是新闻媒体今天报道出来的。我当时一看就说，你看其实哪里也不好润，对不对？你不管润哪儿都不好生活，全世界都一样了。所以还是说五星安处即我乡，我们在一个地方只要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你手里有米你才能生活得好，手里没米到哪里你想老想图那个地方便宜，怎么可能呢？便宜没好货，对吧？都不好生活，都是需要你去奋斗去努力的。
0: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话呢也同样适用于这个行业哈。有很多的人觉得中介很好当，觉得中介的这个钱很好挣，等你进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难。
1: 其实中介这个行业就是大多数连平均我们最低的平均工资线都没有到，因为中介它很多，很多很多中介。
0: 全纽西兰有18000个。
1: 对，这个我不知道哈，但是我知道大多数中介其实是连我们最低的贫困线都没有达到的啊。就是最惨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就是他穷了又不够去领救济的份儿，然后呢就挣的这钱又不够养活自己，其实真挺难的。你别说别人，就我们现在做的一线的最顶尖的中介，我们现在都觉得我是不是该买个什么其他生意，让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玩的也不活了，对吧？市场真的是以就是完全不在我们的这个预料的范畴
0: 预期当中
1: 有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开始出现成交非常困难，所以屋主也是在不断的调整他们的心态，对于我们中介来说也是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方式、工作的模式，还有我们的这个努力的程度。
0: 对，每周我们团队也会每周都要开会，大家集思广益哈，把这个工作当中的困难大家都拿出来讨论，哪些房源是特别着急，有些什么样的困难，怎么样去改进哈，这个销售的方式啊，宣传的方式，然后呢，大家手上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 hot buyer 可以互相的推荐一下啊，介绍一些房源。能够成出 offer 的就赶紧出 offer， 所以就是天天的就是要绞尽脑汁的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哈。那我们第一段的时间呢到了尾声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我和 Kelly 和大家继续聊。
1: 好，一会儿见。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0: Daw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
3: 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二段来，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凯丽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 021-263-7138。如果您有任何房产上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存下凯丽的名字作为您的联系人，也可以自动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哈。那有任何的房产疑问，可以随时跟凯丽联系。
2: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elen Park分行的 Dream Team， 我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 021-236-1033。那我们的团队呢叫 Dream Team 梦之队，那我们也是主打奥克兰的东区和南区的房产。那我们在过去的过去的几年当中呢，我们连续三年是保持奥克兰大东区的团队销售的第一名啊、然后也是在全公司排名非常的靠前。如果您在东南区有任何房产销售的计划，欢迎您随时联系我，希望能够帮到你。那刚才我跟凯莉呢在节目的第一段呢给大家有讨论，就是分享一个话题哈，就是在近期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主打的银行，主要的主流银行呢有这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个买家的购入的这个市场的信心。
3: 嗯，而且另外那个一个稍微轻微的小利好，就是有新闻报道出来，那么就是之前几年，陆续从离开纽西兰去澳洲的这个纽西兰的群众啊，不叫群众，纽西兰公民或者居民哈、有陆陆续续的有一些选择回到纽西兰。
2: 是因为确实在大洋彼岸呢，也是听到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有一些大的变化哈。
3: 嗯，那其实最近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近一到两年，我自己感觉我们的主流买家其实都是首次置业的买家。
2: 是的，没错、
3: 就比较强劲、比较活跃、比较积极的买家哈、都是这个首次购房的哈，首次置业人群。那这个数据显示，其实在这个当前冷清的房地产市场中啊，首次置业者正充分利用这个缺乏竞争的这个绝佳的窗口期，大肆的入场扫货。其实这个我觉得形容的非常恰当，因为首次置业其实它的这个价格的承受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你别说多几万，就多五千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很多都是10%的首付，然后首付还是用 KVCR 的钱来付的。那这种情况，他们如果是在市场的最好的时间，他真的抢不过，因为他拍卖都参加不了，他抢不过这个投资客或者更有实力的买家，或者说已经把自己房子卖掉再买的买家。那么现在呢，因为投资的人变少了，然后呢，换房的人相对来说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所以首次置业的买家他的相对竞争的人群就变少了很多。而且现在很多房子，尤其是很多全新房，都是直接开价或者溢价，就没有拍卖了。所以对首次置业，尤其是这个10%首付的哈，需要做银行评估的这类买家，就非常非常的友好，他可以大大方方的看房，大大方方的出合同。
2: 对，那在这个 Cotality 呢，也发布了一些最新的买家的分类的数据哈。尽管这个新西兰的整体的房产交易量呢在下滑，但是首次置业买家的活跃度呢却逆势上扬，目前呢占了所有房产交易的27.7%，那这个比例呢也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2%大概也是让这个首次置业的买家成为当前房市当中最大的一个买家群体。那么在2026年的前五个月呢，全新西兰一共有36,152套的房产易主哈，这个比较2025年的同期来说是下降了4.7%，但是呢首次置业的买家呢却在这个时间当中买下了10,025套的房产，这个数量高于去年同期的9794套。
3: 那我们一位这个房地产 的经济学家哈，他表示呢说这一类的买家的需求其实是非常持续的哈，持续强劲，他们的市场份额呢每个季度都在悄悄的攀升，不断的刷新历史的新高，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首次置越来越多的从来没买过的房子的买家开始进入到买房的行列来，对吧？那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实际达成的交易变多了，在整体交易量都在下跌的大环境下，首次置业者买到的房子反而是变多了。
2: 对，而且这个呢其实我们做这么长时间的中介哈，我经常会发现诶，这个客人来看房，我觉得似曾相识，我觉得看上去很面熟，一聊说一年前两年前见过，现在回到这个市场重新来看房子，而且是一个就是完全准备好持币待购的一个状态哈。而且我通常也会在 open home 的时候问一下这个客人，我说你是是现在是只是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市场呢，还是你准备好了你现在就要买房？然后我听到很多的人说是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买房，因为其实这个真的也能够判断说哎，这个客人是不是一个很 serious 的 buyer， 现在可以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跟进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 offer 的这个谈判哈。
3: 对，那其实与这个首次置业者的这火热这个程度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今年以来换房者的购房量同比大跌了大概11%。
2: 换房
3: 就是我本身住了一个房子，不管是小房还是大房，把它卖掉再换一个，这样的人群比之前是下跌了11%。而投资者的这个买房活动也下降了大概6%哈。那投资者目前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工党在大选后执政哈，可能带来潜在的这个税制改革，比如说增加资本利得税，对吧？那同时他们也对长期的这个资本增值前景产生怀疑。其实大多数人愿意节衣缩食来去贷款来买房，是因为我们固有的之前的十几年的思维是我持有房子它总是这个回报率是超过通货膨胀的，就是我是每十年之前的平均值是每十年是至少会翻倍的，
2: 对。
3: 但是偏偏在市场下行的时候发现我们现在十年前买的房子现在不仅没翻倍可能还亏钱。那当你的房子投资它是种投资行为，除了自住除外哈，你发现这种投资的风险变得非常高，甚至可能还没有把钱存到银行得到回报更高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客选择我观望，我不去轻易的去，因为我不确定未来的市场会怎么样，我买了可能会是一个风险，所以这就为什么现在其实都是刚需的买家在出手，投资的买家其实他只要买特别便宜，他有利润，比如说短期的这个 property trader， do up 的房子，我比如是这个房子装修以后我能赚个10万-8万或者几万块钱，就是我赚个那个人工回来，就这样呢还是在，因为它是一个生意，还在继续做，包括这个开发商他们的项目卖了再买地。但是开始也变得慢了，不像以前的那个人数那么多了哈，越来谨慎的人越来越多了。
2: 那而且数据呢也显示呢，目前新西兰的房地产的总价值呢高达1.67万亿纽币呢，那其中的这个负债的总额呢是3980亿纽币，那新西兰的家庭呢约有大概48%的资产呢都是锁在这个住宅的房地产当中的，就是接近一半的新西兰的家庭哈，都是他们的资产是跟他们的住宅相关的。
3: 对，此外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租赁市场啊，其实也是正在迎来一个转折点。这个新西兰统计局的数据呢，虽然有一些波动哈，但显示继四月租金微涨0.4%后呢，截至五月的一年里，租金再度温和的上涨了0.7%。不过呢，鉴于目前移民潮依然非常的缓慢哈，新来的这个移民还是非常少。且这个租金相较于居民收入已经是处于相对的历史高位了，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报复性的暴涨。因为其实我自己作为这个房东哈，其实我的租户经理给我建议就是，如果这租客住得很好，因为像比如说像前几年可能就每一年或两年会涨一个0.几哈，涨
2: 一个小
3: 二十块30块的，但是我们好像已经有两三年从来没有涨租了。我的租户经理都说，现在让租客稳定比什么都强，说租客搬走你重新招租就是损失，而且租金真的没有以前高。
2: 而且我也发现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有很多是投资房在卖的，而且我发现通常屋主都会说能不能保留租客带着租客卖，因为他们也会觉得说能有一个 租金的收入哈，即使是在卖房的过程当中继续保持这个租金收入，对他们来讲也会有就是减轻很大的一个压力。那这种情况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海外的业主哈，就是特别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诉求。那当然很多时候呢，这个租客如果说保持的比较好的，那我觉得看房也比较容易的，那这种 case 下面的话还是有这个我觉得交易成功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像我们最近的代理的几个房子哈，有一个是在中区的格伦豆伊的这非常稳定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租客，然后另外还有在东区的这个带租客的这种出租房，那陆陆续续呢也是有人问，并且也是合约当中并且最后无条件卖掉。所以的话呢，我自己感觉哈，就是现在如果这个房子的这个租金收入相对较高的情况下面来说的话，对于买家的吸引力还是相当大的。
3: 对，其实不光是我觉得哪怕是自住的买家哈，他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个买家跟我约了看房，他就说他说他前一段失业了，现在刚刚才找的工作，说他说他现在找房的这个心态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他可能就说想
2: 住的舒服，
3: 他想要进他就是他的收入范围之内买一套他最好的相对来说价钱就好一点，他说但是我现在觉得万一我哪天再失业呢，所以我最好是买一个比如说我可以自住，万一有什么问题呢，我楼下不说 income， 但是有楼下我可以招一个Flymate 帮我分担一点贷款的，
2: 是的。
3: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感受是，就务实的买家会越来越多，就是好像就是比较浮躁的买家越来越少，对对对。现在就大家就觉得啊、哦，怎么实惠？原来比如说我想买一个，比如说150，打个比方200万的，现在哎呀150万、130万也可以，反正一家人也够住啊这样的。我觉得好像真的有很多买家是有这个变化的，就是越来越开始觉得有这个忧患意识了，就是万一我要是失业了。哦，我再次失业，我怎么来还起这个贷款？确实是这样子。
2: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哈。像在东区，我们有很多房子，比如说有些区域哈，比如说这个 Flatbush 很多我们的房子呢是有 Granny Flat， 现在尤为吸引人，你知道吗？特别是那种有还有独立出入的这种两房啊，甚至一房的这种祖母房，都是大家听起来都觉得感觉心里面有点保障的那种感觉哈。那这种类型的房型呢，我们也是在 Buckland Beach 啊。还有在这个 East Market 也是有的哈，但这种确实不多啊，确实不多。那我们这个第二段的节目呢也很快哈，我们再报一下电话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房源信息。我是 Kitty 龙，我的号码是021-236-1033，021-236-1033，可以存我的号码，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咨询我任何关于房产买卖的。问题。
3: 我是凯丽张啊，来自 Buff Thompson 芒伊顿的地产经纪，我的电话是021-263-7138哈。我们还是进一段广告，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房源。
2: 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elen Park 分行。那这一段呢，我会先给大家介绍我们团队代理的房源信息啊。那刚才有跟大家讲到哈，我们在这一个月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有成交多套的房产。那么截止到今天呢，我们团队已经有10套房产在合约中或者是无条件的售出，所以特别特别的恭喜我们的业主和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小伙伴所有的努力哈，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市场，但是呢，我们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客户实现这个目标。好，那第一个呢，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是位于我们巴克兰 Beach 这个区域，而且是属于麦克林高中学区，BBI 初中和麦克林小学的全校网步行500米距离，并且这个房子呢，很难得的是在一块土地上面有2栋房子哈。一栋可以自己住，另外一栋可以出租。那刚才我们也谈到说有这个带来潜在租金收入的这样的一些房产类型，其实真的大家也会越来越就是有兴趣。那地址呢是在16号 Moore Drive Buckland Beach， 全幅占地622平米，然后呢前后有2个独栋的房子。那前面的房子呢是单层的一个砖房，3房1卫。单车库，内径的单车库，而且房子里面呢也是进行了全新的翻新，可以做一个自己住或者是出租的这样的一个物业哈。那么后面呢是一个独栋的双层结构的2房2卫啊，这样的一个很现代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双层别墅啊。那屋主呢是自住了很多年，现在呢已经去这个养老院，所以是非常非常有诚意出售的。那么前后加起来的话呢，就等于有5房3卫，还有这个还有厅、客厅、厨房也是2套哈。然后呢，加这个内径的车库。如果您在找这个麦克林学区内的这样的可以自住加收租这种潜力的，一定不要错过哈，这个16号 Moore Drive。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呢，步行去3个学校都是非常方便的距离，而且室内的屋况非常的好啊。那特别说一下哈，这个屋主是已经离开奥克兰去养老院，所以一定会卖。如果您的预算呢是在200万以上，欢迎您参观本周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2点到2点半。那16号 Moore Drive 的这个拍卖时间呢是在7月7号星期二下午的1点钟，在62号 Highbrook Drive 进行。好，这是一个。那还有一套呢，也是给大家特别强力推荐一下哈，位于这个中区的 Glendoy。那这个房子呢是一地带了3个单元合法的哈，就是3个独立的 unit。那地址呢是31号 Chesterfield Avenue， Glendoy。那这个房子呢也是我们的海外业主哈，这个诚意委托我们要上市卖的。那这套房子的3个 unit 呢，分别是 unit 1是一个双层的3房1卫和楼下的一个单车库，目前的租金是690一周哈，也是一个很稳定的家庭两人家庭居住。然后呢，另外的一侧呢是楼上楼下2个单元，一楼的 unit 2呢是一个1房1卫，是一个套房，然后再加上自己独立的厨房、客厅、厨房、独立的厨房和客房厅在一起。那这个呢，租金是收是每周400。然后呢，在楼上呢是 unit 3，第3个单元，同样的户型哈，也是一个套房，1房1卫，然后独立的厨房、餐厅。那楼上的租金也是不错，三个 unit 加起来一周的租金收入呢是1470。一周哈，然后呢，租客都非常的稳定哈，也希望能够继续租下去。然后呢，整块土地的面积呢也相当大哈，是全幅地916平米。那么3个 unit 加起来的话呢是5房3卫，还有1个车库。 而且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San Helios Mission Bay 的这个海边非常的方便，而且也是属于格伦德伊高中学区、格伦德伊小学哈。那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中，我们现在直接开价165万，您就可以买到这个一地三套物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租金的回报也是相当的高哈，超过了4%的这样年收入年的年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比例哈，我觉得作为投资来说是非常非常值得考虑的。31号 Chesterfield Avenue 本周六开放时间，周六哈12点到12点半又有租客，所以这个时间也是跟他们商量好，只能有这个时间去看里面，不要错过了这个时间。好，那再接下来的这套呢，也是我们在东区哈，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的一套哈，是位于Easter Market。 那这一套房子呢，也是位于 Botany 高中、Willowbank 小学和 Howick 初中的全校网，而且这个房子呢，屋主进行了精心的翻新哈，全部的装修做的都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双层的结构哈，全覆地334平米的全覆地双层的结构，砖和 weatherboard 的外墙，而且室内是非常宽敞的5房3卫双厅和内径的双车库以及户外的停车位。那楼下呢，除了独立的餐厅客厅之外呢，还有一个像一个类似像这个半套房这样的一个双人卧室，以及这个全新翻新的这样的厨房和家庭厅，而且从这个家庭厅到户外的花园都很舒服哈，这个非常的一个顺畅的一个进出，而且后院的花园也打理的非常的干净哈，我觉得很适合这个在里面，比如你有小孩子要玩呐，或者有宠物啊，都很好。而且楼下这个卧室呢，也很适合家里的老人或者有客人单独居住。楼上呢是另外的4房2卫带了一个主人套房，而且每一个房间的这个 size 都很大很宽敞哈，我觉得特别舒服。22号 Water Hydro Crescent 目前是以溢价的方式销售，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中，一定不要错过本周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1点到1点半。那这个房子也是我们这个大家都非常知道啊，这个 Botany 高中现在非常的火爆哈，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在100万中左右全新装修好的这样的一个学区房也是非常难得的，不要错过了22号 Water Hydro Crescent。 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 Dannemora 这个区域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两个房子都是很可圈可点的哈，超级的大地啊，都是豪宅街区。那这一套呢是位于25号的 Drunken Rise， 那这个呢是全幅占地1200平米，楼上楼下两层结构，并且是合法的 Homean income 类型。楼上呢4房2卫双厅以及双车库，内径双车库和户外的停车位。楼下呢可以单独通过另外的一边的车道到楼下。楼下呢是一个2017年拿到了 CCC 合法的 income 的部分，也是装修的很不错的一个2房1厅，还有一套完整的卫浴，和以及合法的厨房和洗衣间都已经全部都已经到位，而且呢楼上楼下是通过这个内部电梯进行这个出入哈，或者是通过这个后院的这个洗衣房也可以到楼下，并且在楼下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三车棚的 carport 和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在整个1200平米土地的后座呢是后面这个区域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很大的一个游泳池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哈，这个房子我觉得真的是 Dannemora 很难见到的这样的 home income 类型，而且它的外墙是这个水泥砖的外墙 concrete block。25号 Drunken Rise， 如果您的预算是在200万中哈，260万左右的，不要错过我们本周的开放，是在周日下午的2点到2点半哈，25号 Drunken Rise。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套是在 Shamrock Park， 那同样呢也是非常好非常漂亮的这个街哈， Anaheim Boulevard Shamrock Park 35号。这个房子呢是全幅占地1200平米，然后呢是单层的这样砖瓦结构的4房加2房祖母房，而且室内呢是装修的这个屋况非常好，屋主自住多年哈，也是经过很非常精心的打理和维护。那35号 Anaheim Boulevard 的前面的这个主房呢是一个4房2卫还有独立大客厅、独立的餐厅以及很宽敞的这样的一个 家庭厅连着这个配备非常齐全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厨房，而且从这个餐厅和家庭厅以及后面的这个主人套房都能很轻松步入到户外的一个巨大的露台哈，适合家里人的这个聚会呀、barbecue 啊、户外活动。那么在房子的后座呢，单独可以进出的是另外的两房一厅一卫的这样的一个祖母房哈，我们是 granny flat， 但是里面设备都是全部都是包批的合法的。那这个房子现在我们是直接开价258万哈就可以买到，那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我觉得在 Shamrock Park 这个地区的像这样类型户型的房子真的是很少见。本周日开放时间是11点到11点半，那目前呢也是有合约在当中。好，那再下来一个呢也是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哈，位于我们McLean 学区内的，我觉得有三个房子特别值得推荐。一套呢是位于24号 Priestley Drive Buckland Beach， 那这个房子呢全幅占地637平米，而且呢是屋主自住啊，而且是自建啊，多年自己建2020年建的，然后呢自住了5年那么现在呢是诚意出售，全幅占地637平米，室内是6房6卫，全部都是套房，还有另外的一个书房以及3个厅和内径的3车库。那室内的面积达到了453平米哈。那有幸目前是也有感兴趣的买家咨询，如果您的预算是在200万中高哈，24号 Priestley Drive 一定要来看这个房子呢。距离周边的学校 McLean 高中300米 ，Buckland Beach 的初中300米。麦克林小学400米，非常非常便利的步行上学的这样的一个房产哈。如果您在找麦克林学区这样的有大相对来说土地面积超过600平米，室内装修非常好，无需做任何的工作，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一定不要错过24号 Priestley Drive。那同样，我们还在 Melon Spain 呢，有一个是屋主是已经买了房子哈，非常诚意出售的5号 Page Point Melon Bay， 全幅占地804平米，而且属于一个五尾进街，5号 Page Point 是个五尾街，然后呢双层砖和 weatherboard 的外墙，那种法式的别墅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楼上楼下分别有2房1卫啊，就是一共是4房2卫，然后户外停车，以及在楼上的大露台可以看到整个 Melon Bay 非常漂亮的远景跟海景。那屋主已经买了房子必卖哈，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80万或以上，欢迎您参观本周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或者给我电话可以单独的约看0212361033。那同时呢我还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现在代理的几个这个新房的项目哈，可圈可点的。一个呢是位于 Botany Downs 的这样的一个双拼的全新房，7号 Marlborough Place， 那4个双拼 ABCD 就是一个双拼哈，那目前有 BCD 可以选择。室内呢是4房3卫带内径的单车库，楼下呢是而且是4房3卫哈，就是有2个套房，楼下有一个套房，然后呢楼上是4房2卫，并且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家庭厅。楼下的这个厨房餐厅分开，然后呢还有一个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后院。如果您的预算是在90万以上，不要错过我们本周的开放哈，7号 Marlborough 屋主急售。这个房子的话呢同样是在一个五尾进街里面，而且是属于 Botany Down 小学、哈维克初中和哈维克高中的全校网，在这条街的尽头还有一个幼儿园哈，所以就是很方便我觉得首次置业的买家来选择。那另外的一个项目呢是位于1号 Poland Place Howick， 那这个呢是一个位于转角位 Poland Place 和 Malvina Place 的一个转角位建的一个四个连着的相连的这样一个连排别墅哈。那么Lot 1、2、3、4套呢室内的这个 layout 呢都是大致一样哈，就是3房2.5卫和内径的这个单车库。然后因为它位于转角，所以呢在 Poland Place 这边呢建了很大的这个露台，建了很大的露台可以单独的出入。那么从另外 Malvina 这边呢是车道进去，正北朝向，所有的阳光采光非常好，而且在楼上还能看到一点这个远景哈。如果您的预算是在90万以上，欢迎参观本周末的开放， 1号 Poland Place 周六的12点到12点半。好，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Kelly 哈，因为很多的房子现在都不能一一说了，有任何感兴趣的朋友打我的电话021-236-1033。
3: 好的，长话短说哈，我们这周呢也上了一些非常优质的房源，如果是在找房子的朋友哈，可以有条件下准备好纸和笔，记下您感兴趣的房子的房源编号，节目过后可以跟凯莉联系。今天第一套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这周才刚刚上市的位于奥塔霍霍一套可圈可点的房子，它呢首先是一块685平米的超平整的一块地哈，地上呢有一套三房两卫浴的这个whiteboard 房子，那可能里面是三房两卫浴带主人套房，简单装修，其实就如果是首次置业的非常非常合适。那它这块地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潜力，它是属于 mixed housing suburban zone 哈，管线呢也都是比较齐全的，所以它是有这个分割潜力的。当然对于分割来说，我们作为中介永远建议您就是自群专业的这分割师或者 council planner 啊，那分割也是要取决于政府报批哈，政府审批。三房两卫685的全幅独立地，然后有装修这个潜力，有分割潜力哈。屋主呢因为个人原因诚意急售哈，80左右的买家都有机会哈。这么大一块方正平整地，房子还是三房两卫，我觉得真的是你相当于是用一个联排的价钱锁定了一个全幅地，未来还有这种分割潜力的这么一个盘哈。那房源编号是936585 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凯莉的电话021-263-7138，我们周六有开放，现在是有租客的，租金是一周600多块钱，如果您是买来投资，那么就是交割这天就有租金收哈。那第二套呢，如果您是开发商 builder 啊，现在在找这种大一点的这个地哈，那么我们在这边有一个 Manueva 的一块两块相肩并肩并联的这么两个 title 的房子哈，三号和五号两套啊都属于同一个屋主，但它是独立的两套房子，两个 title， 总面积呢是1406平米哈，非常方正，非常平整，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平的这么一块地，然后管线也从 GIS 上看，管线也都是污水雨水也都是很齐全哈。屋主因为个人的原因哈，真的是血亏急售，他们购入的价钱大概是在260-270万，现在可能150万左右，您就可以拿到两块，就一等于屋主一块地的价钱，您可以拿两块地同时拿哈，没有开玩笑，屋主真的诚意急售哈，真的是血亏出售哈。如果您是在找项目的，我觉得就又要这个开发难度不是特别大，非常容易，然后地平建筑成本比较好控制哈，风险比较小的，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新上的这个Manueva 的两个肩并肩的两块独立的这个 title 的两块地哈，1406平，房源编号呢是936422，开立电话021-263-7138哈，这是第二个。那第三套呢，如果您是比如说首次置业啊，小夫妻或者一个人，或者是老年人，就是不想跟子女同住，想自己住一个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去哪儿都很方便的房子。那凯莉这边有一个一房啊，再加一个学习房的一个平层小砖瓦，在蒙伊顿 Dominion Road 上，从这个房子往前走不到8分钟，步行就几分钟的距离，你就能到我们的太平超市哈。然后没多远，几米，就十几米就是这个公交站哈，您这个出行也很方便。然后它呢是 freehold， 就永久产权 course lease 永久产权的这个freehold course lease title 是没有管理费的，总共是6家哈，我们是其中的一家，没有管理费，采光非常好，而且它有一个全围栏的花园前院，非常非常舒服啊，里面可以种菜。现在目前屋主是种了一些果树啊，斐济果树，然后两房不是一房再加一个书房，另外还带一个车棚哈，这个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开价53万9，屋主呢也是拥有了13年，现在呢是要搬离，就是搬去跟这个子女团聚哈，要搬离奥克兰，所以非常非常诚意出售哈。这种估价是59，我们开价53万9哈，可能还能小溢。那这个盘呢，从我今天开价一些已经接到了好 几个询问电话，明天后天的下午2点会在这里做 OFOM， 我相信这个盘一定会很快卖掉，因为它市场的稀缺性是，就是你很难找到同样价钱的同类似的房子，平层砖瓦带花园带车位，没有管理费，一房还加书房，那个书房是可以完全可以放进一个小单人床的，所以你如果比如说小家庭自住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哈，或者是作为您的办公室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主人房是正北朝向，从早到晚都是阳光哈。这个房子真的相信您一来看就会非常喜欢。房源编号935981，开价53.9万的莽衣的那一个平层砖瓦一房一书房，地址在1-870号 Dominion Road 的莽衣的。那再下面一套呢是我们 Henderson 的一个全新房的一个项目哈，它呢首先它是这个独栋的全新别墅，2层 whiteboard 结构，全部都是4房2卫浴，带一个主人套房，再带一个内进的车库哈。这条街呢是一条无尾小街，街尽头就是一个公园，里面有这个小孩的 playground。那我们这房子就是几米之遥就是公园，还有点景哈，环境也非常好，路边很多的停车位哈，家里如果你是车比较多也没问题，路边有很多很多免费的停车位，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开发商也是因为就是有别的项目马上动工了，所以上来开价就非常非常的合理。4房的独栋别墅开价只有86.6万，真的是低于成本价哈，这个价钱可能还能小溢。我们现在已经是2套合约中了哈，刚刚才上市，如果再找全新独栋别墅的哈，需要4房的哈，那这个你一定要来看，真的是我们卖过的这个全新房里性价比最高的，而且建筑这个标准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大宽敞的厨房，很多的储物的空间。我们这个开发商盖的项目其实一直都是卖的非常不错的，因为真的他每一个细节都做的让你觉得他真的很用心哈。那这个项目的房源标呢是935123，从这条街出来去林肯路的商圈那个 Park & Save 走路可能不超过10分钟，那开车就2-3分钟就到了，所以位置非常好，街尽头又是公园哈，不管是这个散步啊，陪孩子玩啊，还是说这个有宠物遛狗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很安静这条街。那这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全新房的项目。还有一套呢是我们在这个 Roy Oak 紧邻一树山公园的哈，紧邻一树山公园的一个平层的3房1卫浴的带车库的这么一个房 unit， 它是4家没有管理费的，也是 freehold cost title 没有管理费哈。我们是第一家，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前花园，里面种满了果树哈。屋主也是拥有了很多年，在这住了很多年，现在呢是移居澳洲了，所以非常诚意出售，80中高。的预算的一定要来看一下哈，房源编号935042，从这条街哈，它是连接这个 Royal Oak 这个墨和这个一树山公园的一条街，左边出来就是 Royal Oak 的商场，右边走到头就是一树山公园，所以地理位置真的非常得天独厚哈，超级适合首次置业老年人哈，如果预算比较宽敞的，想住的离公园近，想住的离这个超市近哈，很方便很便利的地理位置，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套房。再另外一个是位于莽衣的那一个700多平的大地哈，716平米的大地，一条无尾小街上，地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bungalow， 3房2卫哈，院子里有很多停车位，还带3房还带一个书房。那这个屋主已经移居澳洲哈，政府估价230多万，您的预算在100万高到200左右的，都欢迎随时跟我们预约看房。这房子目前是有租客，租客非常愿意 stay 哈，如果您是投资的也可以的。自住也没问题，就是我们是浮动租约，那716平的地，这就是它将来最好的一个价值的保障。那用莽衣的这么中心的位置哈，也100万高到200万，低于政府估价将近40万。那屋主因为移居澳洲，所以非常诚意出售。我们因为有租客的原因，所以现在是不设开放的，是预约看房。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记下房源编号934312哈。节目过后可以拨打开立电话021-263-7138。那最后一个项目是我们位于莽威灵顿的一个收尾 尾的项目了哈，大多数都已经售卖掉了，还剩两套两房加书房和两套两房，都是带车位的哈。那60万出头两房带车位哈，60万高到70万左右，两房加书房哈，真的是成地域成本价出售。房源编号9343803。9343380，开立电话02126371138。好，无论您是买房还是近期有房子想要出售需要评估，都欢迎拨打开立电话。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下周见。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范汤森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个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Annesley。
1: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纯 Hardware， 是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4: 好生橱柜解决我的痛。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 0960022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0: 从经典动漫欣赏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
2: 哭
1: 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
3: 啊？现在早上6点哎、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I know, dude.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我的泪流尽。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要来看。

0: 眨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아?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No word for me to say。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7: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棒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正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3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工作能力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恩赐，但是呢，我们是否把工作能力看得太重要了呢？听我说，以前的人呢，下班以后就把工作呢就留在办公室，或者是留在他们的工地里面。但是现在的呢，我们即使返回家中的时候啊，也会利用电子邮件或者是电话、电脑继续的工作。你知道，在达拉斯浸信大学的管理学副教授呢 ，David 博士，他曾经说了，他说：“我不知道是工作取代了家庭和社会，还是家庭和社会已经让位给工作了。但是我知道这种情形正在发生。每个人的工作呢，似乎已成为他们的真实的身份了。”我们倾向于将我们的谋生的工作和我们的身份等同起来。家庭和工作事工协会的总裁他曾经说过，他说：“你有多忙碌，已经成了一种标志，是身份的象征了。即使人们自己啊，也被忙碌本身让自己呢抱怨不已。”把工作当作上帝，一点也不是新鲜事。在十诫之首，上帝就说了：“除了我以外啊，你不可有别的神哦。”这个当然也是包括了我们的工作在内。透过上帝所赋予的这个工作的恩赐呢，我们能够荣耀他，关心我们的家庭，并且呢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然而啊，工作不是满足我们的根源，只有上帝才是满足我们的。不管我们从事哪一种行业，哪一种工作，我们必须要将工作看得合乎重道。上帝和家庭呢，应该啊，比我们对工作的投入更为的重要。工作是上帝给予的恩赐，但是并非是我们的上帝。各位朋友们，我们要努力工作，但是要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上帝爱的礼物。因此，今天跟你一个分享，那就是神的话对我们说啊，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6月27号，诚实。主题经文在哥林多后书8章21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

任何交易都要光明正大，绝不可唯利是图。凡事都要遵循最严格的政治，宁可损失一些，也不要为蝇头小利而不择手段。诚实交易最终并不会损失什么。要在世上实行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的样式塑造品格。不论是与有信仰或无信仰的人交易，都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凡事都要用上帝的律法来衡量，不可有欺骗、虚伪和丝毫的诡诈。亚干为了一件示拿衣服和区区金银，就将自己卖给罪，招惹了上帝的咒诅，丧失了他在迦南的丰富产业和将来世界更新时承受永远产业的指望。为了不义之财，他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呀！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你的交易要诚实公正。一些人愿意诚实的前提是在他们看到诚实不威胁他们属世利益的时候，但遵循这种原则的人，他们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要培养绝对诚实的品格。我们的今生只有一次，不可能再回来改正所犯的错误，因此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心怀虔诚。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哥林多后书8章21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柯牧师，我希望你们都把我当做你们的好朋友啊，不是说啊，牧师就好像把我弄得好像跟你们有一些分别 ，no。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与您见面，柯牧师在这里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愿耶和华祝福大家满满。社会上呢，暴力犯罪啊急剧上升，它的背后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凶杀、抢劫、强暴、校园暴力、毒品、恐怖主义等等等等，不断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中上演着。我们的社会不禁有人在问，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们过去的年代，当我们生活还不是很富裕的时候，门窗都不用关的，大家好来好去，怎么现在越富裕越进步，这种坏的事情居然越多呢？为什么社会上的道德品质就这样瓦解了呢？我们知道原因吗？我们过去的那种社会上的那种祥和怎么会这个样子瓦解了呢？有没有答案呢？我们的社会像是一艘，这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你听哦，我们的社会像是一艘处在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没有引导方向的指南针，随波逐流的一艘船。我们困惑，我们竭尽所能的来寻找可以引导方向的什么呢？所谓的北极星吧啊。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即将要让你跟 我们要发现这个社会变样的真实的原因，以及上帝对这些犯罪、暴力、道德败坏的最终的解决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把它定为犯罪、暴力以及道德败坏背后的主要的原因。按照圣经所说，这些呢，道德的败坏，这些负面的影响，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社会上是有原因的。我们来开始。第一个问题，上帝对所有住在这个道德败坏、社会崩溃边缘的居民有什么重要的呼召吗？朋友们，有的，非常的清楚。我要大家一起再重新的温习一下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它在第十四章，也就是前几次我们所谈到的第十四章的第七节，这里面他谈到了，他说呢，他大声的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个是一个天使的一个警告，他要我们这个末世时代已经这个道德败坏的一个社会要做一样决定，那就是什么呢？要敬畏。敬畏谁呢？敬畏上帝啊。敬畏是意味着尊敬或者是敬重上帝，是顺从上帝的一个呼召啊。所以这个天使的警告呢，是说我们要顺从上帝啊，要顺从上帝。这个呼召呢，是指出一个顺从更高标准，而这个标准不是人定，而是上帝所制定的标准的一种呼召。我希望

大家能够听得懂我的意思。敬畏上帝，应当敬畏上帝。你们这些末后的人啊，要敬畏上帝。那就是那个敬畏上帝，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你的目标、以你的标准为标准，而是要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的一种敬畏上帝。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一个重点。第二个问题，要怎么样子敬畏上帝呢？我们很容易讲敬畏啊，但是敬畏叫做什么呢？各位，我们来看圣经好吗？圣经在传道书，传道书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王啊，他的名字就叫做所罗门王，他所写的传道书12章13节，传道书12章13节 ，OK， 他说什么呢？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们继续看下去啊。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心思足以判断是非吗？好的，看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他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自制的能力 OK 来去判断是非。17章9节的耶利米书，他这里说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自从人类犯罪以后，我们的心思就常常欺骗我们自己啊。从此以后啊，我们常以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需求来辩解我们所做的决定。所以呢，人类需要的这种标准呢，我们要的标准是在我们制定的标准之外的那个真正的准则的那个标准。第四个问题，圣经怎么描述那些靠自己的标准来决定道德规范的人呢？圣经的箴言书，我们来看箴言书，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答案。箴言书他这里说到了，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28章26节的箴言书来了，看见了吗，朋友们？靠着自己的标准来决定道德规范的人是聪明的吗？在上帝看来不聪明，是一个愚昧的。要凭着智慧敬畏耶和华，靠着耶和华上帝的标准为标准的，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得蒙拯救。第五个问题呢，启示录记载了，在天上的圣所内，约翰呢，他看见了一样东西。各位朋友们，我一定要给你们介绍这个，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的开始。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启示录的第十一章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由上帝的仆人约翰呢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标准了。启示录11章19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了他的约柜。哇，当上帝要以色列人造圣所的时候，他同时也命令摩西要造约柜哦。约柜要做什么？原来约柜要安放上帝的法版10条诫命。那么天上圣所，这个上帝的使者约翰，他在异象中看见了天上也有圣所。我们上周也谈到，上上周也谈到，在天上会有审判，是有一个圣所。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在借着他的仆人约翰，让人能够看见圣所里面有约柜。那天上圣所，他看见有约柜，那约柜里面安置着上帝的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上帝品格的基石。启示录呢，对不守法的解释呢，从天上的圣所当中，上帝的标准十条诫命可以得到了一个清楚的一个解释。上帝的律法是他的品格，是上帝旨意的描述，在律法里面。你仔细听我说，我把圣经的话说给你听，圣经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可见律法，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品格非常的重要。你看罗马书
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吗？我们做对了吗？第六个问题，上帝律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很大的作用。继续看三章二十节的罗马书，我们就可以知道，三章二十节罗马书说呢，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所以它的用处是什么？让你跟我们知道，哦，我们犯了错啊！这个标准告诉我们，这个是上帝的标准哦。上帝的标准告诉我们说，哦，我们犯了错，我们有一个标准，有依据可循。第七个问题，什么是在上帝国度当中不改变，而且是永恒的标准呢？我们一起打开诗篇，诗篇的111篇第七节、第八节。这里说到呢，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另外呢，在89篇的34节，圣经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出的。上帝的律法是他国度的基石，它的建立是为了，建立就是律法的建立，是为了世界的和平、秩序、和谐、团结而制定的。所以上帝制定这个律法呢，它的用意是好的。那么破坏了律法，就会带来，圣经上说，就会带来悲哀、哭嚎、疼痛，最终就是死亡。箴言书五章二十二节，我念给大家听。箴言书的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他这里面说到，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二十三节的罗马书，另外一节新约圣经，这个是一样的，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重点在这里啊。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大家看见了吗？上帝的律法是一个基石，如果人越过了上帝设立 律法给我们带来平安、和谐、永远的生命，破坏掉了以后，你得到的就是悲哀、哭嚎、疼痛，甚至是死亡。刚刚圣经章节告诉我们，超过了这个律法的规范，就叫做犯罪、犯错。那么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23节，六章的罗马书23节，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了，对不对？好，第八个问题，圣经将上帝的律法比喻为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各位，有人说圣经难懂，不会的，因为呢，圣经的作者，上帝的这些仆人们呢，用这些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来去比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重点。那么打开雅各书的第一章23到25节，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怎么把律法，他用什么东西来比喻上帝的这个律法呢？一章23节到25节开始，他这里说到呢，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律法按照圣经的比喻，就如一面镜子，能够使人知道我们，哦，原来是污秽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洁净我们自己。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律法是人道德规范的一个标准。第九个问题，恩典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律法重要，但是问题是，那恩典呢？恩典又怎么样了呢？上周我们不是谈到恩典吗？
好，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听我说，各位朋友，恩典是上帝无条件赐给我们与上帝和好的一个礼物。人类救赎的根基就是耶稣所赐下的恩典，那恩典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成了的时候，然后圣殿的幔子从上而下裂开了以后，那么以后这个圣殿的祭祀我们不要了，因为真正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了，那个恩典是免费的了，那个是救赎的一个根基，他的恩典一直是存在的哦，这个代表了上帝的慈爱，他的救赎，他的怜悯，所以恩典呢，把我们从律法的谴责当中得到了释放，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在律法里面，那恩典又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刚刚念的就是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典让人起死回生，借有信心，我们接受了恩典。圣经说，我们恩典怎么去接受啊？就是凭着你的信心去接受恩典。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可以看见恩典跟律法之间的关系。第十个问题，如何被称为义呢？遵守律法是得救的基石吗？这个是经常人家问我的一个问题。得救的基石是因为我们遵守律法吗？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看见了没有，朋友？我要在这里再借着电视节目要跟大家说，我柯牧师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得救是因为遵行律法。第十一个问题，信心给了人破坏上帝律法的自由吗？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啊，信心给了人破坏上帝律法的自由吗？既然上帝已经给我们恩典，那么恩典又是得救的基石，那我们得救的真正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靠律法的话，问题在这里了。那么信心，只要我有信心就可以了，所以信心是我可以选择不遵守上帝的律法的一个动力吗？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十五节。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这里面说到，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朋友们，你看见了吗？根本没有任何的冲突，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律法，它的品格的一个基石没有冲突的。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会越来越明白恩典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十二个问题，得救的人与上帝律法的关系应该是要如何呢？哇，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你说你是得救的人，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好了，那么上帝品格的彰显，律法跟得救的接受上帝的恩典的，那一定会有关系的。那这个关系是什么？让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罗马书七章的二十二节，他说什么呢？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法。看见吗？使徒保罗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我已经把旧的我放掉了以后，耶稣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了以后，我里面，我既然虽然是人，但是我里面我就开始喜欢上帝的律，也就是上帝的律法了。各位，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我很敬重的一位传道人，布道家，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有人问格里汉牧师，我今天把这样子的一个人家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他说呢，格里汉牧师啊，上帝的十条诫命是律法的一部分而已，现在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以后，这个律法呢就没有效益了，因为耶稣基督啊，
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徒已经从律法的约束当中得到了释放，对不对啊？你知道格利汉牧师他说什么吗？他说，不，这是不对的。希望你啊，不会因为这个不正确的主张被误导了。格利汉牧师说，明白新约圣经中所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他说是非常的重要。按照格利汉牧师他的回答，他说，这个绝不是说基督徒就可以不遵守道德律法十条诫命，而自由的凭着信心去干犯上帝的律法。悔改的人就会很乐意的遵守上帝的律法。当上帝改造我们的心以后，我们唯一的渴望就是什么呢？就是顺从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太多太多的事，使我们乐意来服侍他。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他所说，不是的，不是因为说我们已经因恩典得救的话，所以我们不在律法的约束之下，所以我们就可以凭信心不遵守律法。他说不是的，各位，这不是他说的，是圣经上所说的。格林汉牧师只是他是有名的人，他告诉了这一个人，告诉他说 No, 不对的，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顺从耶稣基督。的确，朋友们，顺从 Obedience 不是墨守成规的一个要求，而是出于爱上帝的表现啊。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三个问题，耶稣怎么样子教育他的门徒他这个律法的重要性？很重要，我是基督的门徒，我是基督徒，朋友们，那么我们就要听耶稣基督的话，你才叫做基督的门徒。你可以接受我这样子的话吗？我说我柯牧师，我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讲话要从耶稣基督的话里面分享给大家。耶稣基督讲话了，约翰福音14章15节讲的跟律法有关系，他怎么样子劝勉他的门徒有关于律法的遵守。14章的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清楚不过的，对不对？英文叫做什么呢？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这个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一个版本。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耶稣基督的门徒，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你听到了吗？还有正在追求福音的朋友们，你们正在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的，你听耶稣基督的话吗？要听哦。约翰福音14章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不是以爱为出发点的话，那就不是纯正的一个动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呢，是因为耶稣太爱我们，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说，对他的门徒说，你爱我吗？每一个人都说我爱你，耶稣说什么？那么你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清楚不过，对不对，朋友们？第十四个问题，耶稣说他来救赎人类，然后就要废除上帝的律法吗？这个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他来就是终止这一些祭祀的，这些预表性的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一些崇拜仪式，耶稣基督就是终止这些。所以以后耶稣基督就说，我们新约圣经上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这些祭祀得救，我们也不是靠律法得救，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没有错。那么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来的时候，他被钉为我们赎罪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非常中肯的话，而且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不能够改变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开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17节开始，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都要成全。朋友们，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按照刚刚我们所读的5章17节18节所说，这个天地的废去比较容易哦，
那律法的保存，即使天地废去，没有问题，但是律法还是要保存。所以在上帝看来，即使天地都没有了，彰显他品格的这个律法也不可以没有。这是耶稣基督讲的。你相信耶稣吗？这是耶稣基督他所说的，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够改变。第十五个问题，认识神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各位，我们越讲越清楚越明白，认识上帝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我们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已经放弃世界得我耶稣，我们都是因信耶稣基督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得救。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给我们有得救的盼望。但是问题在这里，认识神的证据到底是什么？还好有这本圣经可以告诉我们，你真的是认识神吗？你拿给我证据看吧。约翰一书二章三到五节，约翰他说什么？约翰一书二章三到五节说，我们若遵守耶稣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这个他是上帝或耶稣，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各位啊，清楚吧？一个人悔改的证据是他内心生命的改变。恩典呢，总是引导人做一种动作，就是 obedience， 就是顺从。我们越爱上帝，我们就会越渴望顺从耶稣基督。第十六个问题，启示录是怎么样形容末后上帝的真子民呢？各位，我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今天结束以前。启示录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一个天使的呼召说末日已经到了，但是他就居然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时候啊，上帝的真子民他有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个象征，一个特点在他的身上。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的诫命跟耶稣基督真道的。真正接受耶稣爱耶稣的，就会因为爱而顺从上帝。那么在末后的时候呢，会有一般忠心爱主的人因为爱而顺从上帝的旨意而行，他们都是因为恩典的关系而得到救恩，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的关系，是因为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表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恩典，所以他们可以得到救赎。那一群人呢，他们爱耶稣，所以完全的顺从耶稣，他们完全的接受了上帝的行为的准则，他们相信上帝的标准才是最好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你听清楚吗？上帝的标准高过人的标准。所以朋友们，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十条诫命或是律法以及上帝的话是没有冲突的。圣经借着耶稣基督他蒙爱的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你爱耶稣吗？那个证据你要表现出来，那就是什么呢？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遵守上帝的律法不是因为你遵守上帝的律法你会得救，不是，而是因为你爱上帝，上帝为你做了牺牲，在耶稣基督他爱子的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所教导你做的事情，你都会以顺从的角度来去遵行。那么上帝的标准跟人所制定的标准，教会所制定的标准不能够比的，因为上帝的标准才是我们真正人生道路上面所要遵循的标准。朋友们，我再一次的要提醒你，当你展开这个研经的一个旅途的时候，我相信你会不断的发现你生命中的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圣经是上帝的话，聪明的你，相信你都知道，圣经是我们人生道路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
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er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
3: 啊。现在早上6点哎、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Yahoo！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率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